有多久没见，没打个电话？我的朋友，现在你们还好吗？

0: 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你话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的青春笔墨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8月9号表示，特区政府正马不停蹄地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在今年第三季度内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当日，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司局长出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对香港5年规划、行政长官第5份施政报告的意见和建议。咨询会在九龙塘官立小学举行，约120位市民出席。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公屋轮候人数已由高峰期的15万人降至约10万人，跌幅达1/3，反映特区政府大量新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日前宣布，将在8月至9月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及优惠，让市民一同响应及参与2026年全国生态日。香港湿地公园15号免费开放，并于场内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筹办一系列生态活动，包括在城门郊野公园及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举办4场生态导赏团，在大埔滘自然护理区与公众分享观赏萤火虫的要点，在朗园自然生态公园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以及举办多场探索海洋生态的导赏团等。推广自然保育，让市民探索本地野生动物，认识香港美丽且独特的自然生态。同日，香港市民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辖下的绿在区区社区回收网络，包括智能回收箱进行回收，获双倍积分。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辖下的香蕉保育办公室将于9月1号至6号举行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此外，超过30间非政府机构也提供一系列特别活动和优惠，包括免费开放设施、提供免费生态导赏团、夜间导赏、工作坊和讲座等。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美食博览正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与美食博览同期举行的还有美食商贸博览、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等，共吸引全球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的1800多商家参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230项大型盛事活动，预计吸引约360万旅客，较去年增长超20%。本届美食博览将持续至8月17号。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人工智能机器人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7月30号至8月8号在北京举行。158名香港师生沉浸式参与实操课程，用心打磨科创作品，同步开展了京港两地教研交流。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在香港有一群中学生，周末最惦念的去处是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2个小时的课堂只共读经典，分享习作。四载时光流转，在作家赵阳的陪伴引导下，不少从前课余沉溺电子产品、对中文写作提不起兴趣的孩子，成长为懂得体察生活、拥有家国情怀的湘江少年。赵阳自小与文字结缘，这份热爱来自身为军旅作家的父亲。父亲常带他品读《红岩》《三国演义》，走进剧场赏见经典剧目，家国情怀与文字之美早早浸润少年的心。 20世纪80年代的港剧，让年少的赵阳窥见香港独特的人文气质。父亲曾告诉他，属于中国的香港一样有着优秀的中华文化。后来父亲在执行任务中不幸牺牲，替父亲好好看一看香港，成为萦绕在赵阳心底多年的心愿。2005年，赵阳首次踏足香港，此后频繁往返，游客喜欢奔赴维港打卡，他偏爱钻进唐楼街市，在繁华缝隙打捞人间温情。香港街巷淋漓的守望，中西交融的人文气质，都被他一一记录。十余年间，他写下《湘江寄去》《湘江四季》等散文集。彼时，他偶尔会给本地中学生做中文辅导，在这一过程中，他萌发了为孩子们做点事的想法。2022年，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正式开班，驻港央企招商局全额承担课程全部支出，面向香港青少年免费开放，授课场地借用合作学校教室。自创办以来，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坚持以优质文学资源滋养湘江少年，多位文坛名家持续通过作家班为香港少年开展公益指导。为让孩子们深度感受祖国文学底蕴与山河魅力，2026年4月，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30多名优秀学员走进鲁迅文学院，参与为期一周的专属定制培训，多位文学名家亲临授课。行走山河的旅途也重塑着少年们看待祖国的目光。初三学生梁子朗到福州吴石将军故居研学时，在史料展板前驻足半小时，先辈的故事带来绵长的触动，让他领悟到家国二字沉甸甸的分量。这份感悟后来化为其作品《壮士归乡》的创

0: 作底色。延吉之行完成了初三学生黄正生的写作蜕变。初次交稿时，他只会罗列景点，赵阳耐心点拨，不必堆砌华丽风景，不妨以街边小吃、市井日常串联对一座城市的感悟。少年重新落笔后感慨，从前我只会雕琢漂亮句子，如今懂得写作是记录实实在在的生活。2026年香港书展现场，赵阳和他的学生们的对谈活动吸引香港30余所学校的100余名师生、校长、道长参与。4年间，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的合作学校从5所扩至50所，并新增小学试点，在读中小学生500余人。初二学生王哲是被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治愈的少年，曾经敏感内向的他对模板化的应试写作提不起兴趣。2年多来，赵阳常打磨他的随笔，与他闲谈青春心事，逢年过节手写明信片相赠。慢慢的，王哲体会到文字安放情绪的力量。14岁的他，多篇作品刊发于《香港文学》《文汇报》，诗歌登上《人民文学》。文学浸润也悄悄消融青春期的亲子隔阂。作家班专门开设亲情散文单元，品读亲情主题作品，还组织花墟采风活动，让孩子们挑选鲜花送给母亲。赵阳说，不少家长反馈，孩子更懂得体恤家人了。高二学生黎建邦常常把课堂感悟、旅途见闻讲给父母听，母亲会品读他的每一篇习作，父亲总会关心他课堂所学。他创作的诗歌《月光》刊发于《人民文学》后，他念给双亲听，看见父母眼眶泛红。他说，写作不只是自己的私事，文字可以连结那些深爱我们的人。如今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已被纳入香港特区政府新系家国联校国民教育冠名计划。回望来路，赵阳心怀一份纯粹期许，守好这间免费的文学课堂，以母语做桥，把湘江少年与祖国万里山河紧紧相连。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公元986年的春天，宋辽之间开战了。辽史记载，宋军兵分三路来袭，东路以曹彬、崔延进、米信为将，从雄州而来；西路以潘美、杨基业为将，从雁门出发，向契丹发起进攻。这里说的杨基业，就是杨家将里所说的杨老令公，也就是佘老太君的丈夫。那么潘美呢，就是杨家将中奸臣潘仁美的原型。中路由田崇进为主帅，率军出飞虎，一路是浩浩荡荡。双方刚一交手，宋军就打了个漂亮的开门红。
2: 由于宋军攻势强劲啊，各州纷纷降宋，辽军的防线就不得不退到豫州以及飞虎口一线。眼瞅着敌人是越战越勇，辽圣宗和萧太后就坐不住了，披挂上阵，御驾亲征，还派出了大将布放来对抗宋军。就这样，辽宋之间的豫州争夺战很快打响，一仗打响，谁又能拔得头筹呢？
1: 3月9日，田崇进自定州率军在飞湖南击破了辽军，一路追到了飞湖北。辽国大将率20000士兵抵抗，田崇进在飞湖南口设下埋伏，大败辽军。宋军直指禹州城，取得了北伐第一阶段的胜利。田崇进在取得飞虎口大捷的形势下乘胜追击，在4月17日攻打禹州，兵临禹州城。当时禹州的辽军守将李存章、许延清发动兵变，杀死节度使萧礼，投降了宋朝。田崇进兵不血刃，占领了禹州重镇，取得了北伐的第二个胜利。很快，辽朝的援军耶律斜轸领兵到达禹州，与宋军在禹州城外展开大战。田崇进带领将士们奋勇作战，再一次打

0: 败了辽军。然而这时宋军在东路作战不利，朝廷急忙调令田中进退守定州，回师东原，大部分宋军主力被调走了，导致禹州兵力严重的不足。消息传到了萧太后那里，她立刻调整战略部署，派重兵支援耶律斜轸。辽军再次包围了禹州城，这一次啊，宋军由于兵力不足不敢出战，宋太宗急忙派贺怀普和潘美带兵前去援助。禹州城里的宋军企图出城跟援军会合，没想到中了辽军的埋伏，禹州被辽军重新占领。这个时候啊，战场上的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反转，宋军中路的进攻被打败，其他二路宋军呢也相继失败。特别是西路的杨继业在掩护边民撤退时，由于潘美的援军没有按时接应，导致他在陈家谷口被辽军包围，杨继业的部下几乎全部战死，他也身负几十处创伤，最后被辽军俘虏，绝食三日而死，体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他的事迹至今被人们传颂。这次战败使北宋统治者完全失去了收复幽云十六州的信心，北宋对于辽朝只能处于被动的守势了。而对于辽国来说，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萧太后在梁境，也就是张家口固原境内大宴群臣，祝贺胜利，并赐给立下了大功的耶律斜轸一尊琥珀杯，这是无比隆重的赏赐，可见萧太后得意之情。大臣们对这位太后更是敬仰之情如滔滔江水，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二年，皇帝率文武百官册封皇太后，尊号为睿德神略音韵企划承天皇太后，这是对她至高无上的奖赏。
1: 成竹在胸，闪电河如何发展农业种植？情有独钟，夏花园何以成为前沿哨所？
0: 张家口不仅在辽的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上也发挥了很突出的作用。统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997年，萧太后下令招募民众，在闪电河两岸开垦土地，耕种庄稼，还规定十年内不交地租，那真是下了血本。此外呢，萧太后还下令在契丹族内劝农桑、交纺织，使得辽的农业和畜牧业有了明显的发展。不仅是固原，夏花园区也留下了辽的许多故事。据说啊，萧太后非常欣赏张家口的秀美景色，尤其是喜欢今天夏花园区一带的美景。为此，他还专门开辟上下花园为皇家花园，经常到那里居住，还把下花园作为前沿哨所。辽圣宗的后继之君们也曾到今天张家口的怀来县一带，并留下了遗迹和传说。怀来县的土墓就与辽代有着不解之缘。相传，辽朝皇帝来此游幸，经常在这里张一大墓。这种大墓当时被称为统墓，时间久了，统墓就变成了地名。由于口音的问题，或者是以讹传讹的误差，统墓就变成了土墓，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后来这里还发生了著名的土墓之变，我们会在今后的节目中讲到。张家口怀来县一带对于辽而言还是重要的贸易榷场，澶渊之盟以后，辽宋进入了和平时期，在各自边境地区开了榷场，以加强经济往来。当时的上谷一带，也就是怀来附近，就是辽宋交易的重要场所。宋以茶、布、香药、象牙换取辽的马、皮毛这些物品，双方在榷场平价进行交换，商人以及牧民的帐篷与辽国皇帝的行宫大帐遥望，一派繁华的景象。有一首诗里对这样的景象做了生动的描述：麻桑数百里，烟火几万家，长桥龙岩简，飞阁凤腾柱，传闻山西地，出入此歧路，远远百货机，仅仅三壤赋。这正是契丹名后萧燕燕 爱过佛庄，爱武庄，前沿哨所在张氏，治理国家，民安康。
1: 燕赵传奇之张家口往事，这回说到萧太后孤元主政，杨令公遇陷兵败，张家口从紧张对峙的两国边境变成了握手言和的贸易广场。在张家口张北县还有一个景色宜人的安固里闹，在辽朝统治时期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鸳鸯坡。他是如何见证契丹一步步走向强盛，又如何目睹契丹一天天走向灭亡呢？且听下回，辽起家金戈铁马，中王国灰飞烟灭。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它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武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领布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儿，站。

0: 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您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
0: 啊？
1: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烟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都是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0: 啊！
1: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0: 赔了
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正正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0: 明白了，
1: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0: 等等，
1: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一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0: 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开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呀，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瞧，
0: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真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

0: 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2: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2: 对，
1: 老三
2: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2: 哎，
0: 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2: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0: 来，
2: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0: 这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2: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1: 来，
2: 得嘞，
0: 撤。
2: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好。
2: 厅长，
0: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1: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
0: 啊，
2: 拿铁锅
0: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1: 得了，
2: 不是
1: 这回咱们
2: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1: 哎，我
2: 这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4: 啊，
0: 换战术了，
4: 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0: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2: 嗯，
4: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你，
0: 我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4: 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1: 啊，
0: 猫一个头啊，
1: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嘛，你说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不，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现在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这小子太可。 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4: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4: 啊？
5: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4: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5: 哎，谁问他了？
4: 他可不如你呀。
5: 怎么呢？
4: 你多好啊！
5: 啊，
4: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5: 啊，
4: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5: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4: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5: 怎么呢？
4: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5: 哎呦，
4: 逮谁偷谁呀、啊？
5: 嗯，
4: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5: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4: 跟你学的呀？
5: 这跟我，
4: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5: 没这么回事儿。
4: 五年了。自首去吧。
5: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4: 你要去法院呐？
5: 哎。
4: 这就对了，
5: 听不准。
4: 明天就公审
5: 啊，
4: 那我得旁听。
5: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4: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5: 你瞧我偷着东西，
4: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5: 哪儿跟哪儿啊？
4: 裤衩里还烟卷呢。
5: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4: 还偷一捆凉席呢，
5: 我生气了，
4: 明儿就枪毙呀、啊！
5: 嘿，
4: 你爸爸
5: 啊，
4: 比我小两岁，
5: 二大爷，
4: 哎，
5: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撒谎你都不会撒。
1: 喂，
0: 我不在。不不不。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1: 托？
0: 我不明白，
1: 你那早就明白了。
0: 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嗯，
0: 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3: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3: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嗯，
1: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0: 这
1: 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
0: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4: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那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呢是？ 武家菊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真的黑呀。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5: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5: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5: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5: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08一杯。

0: 黑，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退。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2: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哦，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呸。
7: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二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
9: 站住，
1: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 老师来开门。
10: 嗯，
9: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老师。

0: 哎，太好了，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 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
1: 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 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啊，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
0: 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
0: 不就儿子？
1: 你爸爸不是请同情打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0: 就来，
1: 七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哦，回来再找你算账。
1: 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1: 爸，
0: 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您回来了。啊，
1: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0: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0: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你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的改革。
1: 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向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
0: 这就有派了。我回来了。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的怎么样？
1: 倒数第一。什么？
0: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0: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0: 我放不出来。
1: 老师。
0: 别叫老师。 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来，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我明白了。老师，他明白了。嗯，
1: 这是真明白了吗？真明白了。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咱们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好，开始。我的妈呀，这老师爱看戏。好，开始。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 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

0: 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凭什么都考倒数第二啊？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0: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6: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刘倩。在今天的节目中，请大家欣赏京剧《西厢记》的下集。崔夫人悔婚变卦后，张巩又失落又难过，整天守在西厢院外，靠着写诗弹琴传递对崔莺莺的情意。莺莺也喜欢上了张生，可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只能偷偷发

老夫人忘恩负义，也枉法了。怎么，小姐你也是起哄来了？

0: 红娘见两人相思成疾，便帮两人偷偷送信，传递心意。这一日，她带着崔莺莺的回信来找张生。
1: 之日来摘礼，青鸟何时日殿拿钱？哦，红娘姐来了，我正在想你，你就来了，快快请进啊！啊，红娘姐，我那尖铁儿怎么样了啊？
2: 快别提你那尖铁儿了。
1: 不不不，像我那尖铁儿乃是到海青的灵符，真是无用啊。哦，定是你不肯用心医治如此。
2: 张先生，我不肯用心，张先生头上可有天哪，别怨人家了，怨你自己的命苦。从今往后你我见面也就难了，你也别诉什么衷肠肺腑的了，姻缘的事啊就到此为止吧，怕老夫人呼唤，我先回去了。
1: 啊，红娘姐，小生今日性命全在你的身上，红娘姐。小姐的诗信到了，待我看完了。
2: 对了，看完了，您就死了这条心吧。张先生，什么事啊？
1: 只有这样的喜事啊？
2: 还有喜事吗？
1: 哎呀，红娘子，早知有小姐的诗信到来，小生就该。原因失礼之事，红娘姐不要生气呀。
2: 哟，我说张先生，您这是捣的什么鬼呀？
1: 哎呀，我不曾捣鬼呀，你家小姐骂我的话乃是假的，这信上是四句诗啊。
2: 四句诗你念给我听听。
1: 待我念与你听。待月西厢下，迎风湖畔开，扶墙花影动，疑是伊人来。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待我讲与你听。
2: 你讲给我听听。
1: 你看，待月西厢下，就是等月儿上来。迎风湖畔开，就是小姐开开楼门等我

0: 腹腔花银洞就是叫我跳过墙去，一是与人来，就是我来。不是这样的讲解，还有怎样的讲解不成？
1: 瞧啊，我们小姐跟红娘都耍起这样的花招来了。看她年纪不大，心眼倒是挺多的。她那正经八百的嘱咐我，讲那正事。
0: 小生乃是读诗之人，这花园墙高花密，我跳不过去呀。
1: 嗨，怕什么？你们读书人怕墙高，将来怎么跳得了龙门呐？闲花密怎么攀得了月中当归呀？别害怕了，人家都为你望穿了秋水，促笋了春山。
0: 红娘姐，这花园我已去过两趟了。
1: 哎，之前的那都不算，那是隔墙仇和、哦、这回呀才是才子佳人花园相会，那去吧。
0: 是姻缘无望，却又是一场欢喜。看天色尚早，待我稍歇片刻。这阵哪是谁将三祖母来向天上歌？安得后羿公舍此一卵落？
2: 崔夫人察觉女儿近日神情有异，又见红娘行事神秘，便疑心顿起。一日，她唤来红娘，厉声拷问。
3: 只为娇女士操碎老人心，这几日见我儿言语恍惚，神色不佳，腰肢体态与往日大不相同，莫非坐下不才之事？此事定在红娘身上，红娘快来。
1: 今天怎么变脸变色的？想必张生和小姐的事犯了，恐怕我今天这顿打是逃不了了。
3: 红娘，快滚了池来！
1: 哎，来了。老夫人，您唤我有什么吩咐吗？
3: 跪下！
1: 跪下！
3: 跪下！
1: 哦，是。
3: 红娘，
1: 嗯，
3: 你可知罪？
1: 不知罪呀！
3: 还敢讲罪？我来问你，每晚跟随小姐去到花园，深夜不归，可有此事？
1: 哦，花
3: 就打死你这个小人！

0: 此事定是你这小贱人之过。
1: 此事并非征生小姐红娘之过。
0: 何人之过？
1: 乃是

0: 不是。
1: 啊？怎么倒是我的不是呢？
0: 夫人，
1: 讲。
0: 信者人之根本，然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当时兵为普救之时，老夫人期许退得责兵者，以阴影相配。那张生若非慕小姐容貌，岂肯尽退兵之策？后来老夫人一旦毁信前言，叫他们兄妹相称，这不是失信又是什么呢？既不允张生亲事，就该重谢张生，叫他远离此处，却不该把他留在书房，是怨女旷夫早晚间互相窥视，才有今日之事。老夫人若声张起来，一来辱没了老相国的家声，二来老夫人您也有个治家不严之罪呀。
2: 依你之见呢？
0: 依红娘之见，不如恕其小过，成就他们百年之好，您看如何呢？
2: 这顾小姐认识的也是啊，哎，就娱了这顾禽兽吧。唤小姐来。
0: 是。有请小姐。
3: 红娘何事啊？
0: 老夫人的棍子在我身上滴溜溜的乱转，被我给说过去了。老夫人请您呐。
3: 哎呀，小人大大曾好见我母亲。
0: 哎，小姐您又来了，娘跟前害什么臊啊，去吧。
2: 下不才之事都是为娘的业债。红娘唤那禽兽来。
0: 是。有请张先生。
4: 红娘姐何事啊？
0: 还何事呢？你们的事发了。
4: 哎呀，发作了。
0: 可先招了。
4: 胡人出手。
0: 红娘出手。
4: 哎呀，
0: 得了，您别瞎小心了，快随我进去吧。
2: 好过张秀才。
0: 老夫人您别生气呀。
2: 你做下这非礼之事，本当将你送到官衙治罪，有恐玷辱我的门庭，无奈将我女儿配你为妻。
4: 哎呀，多谢岳母。
2: 且慢，我崔家三代不招不义之婿，明日你上京隐士，谎报高中前来隐居，堂不为官，休来见我。
4: 但凭岳母。
2: 红娘吩咐收拾行装，明日长亭北宴，见信去撤正事。即与西堤河畔留，安排青年送行人。随娘来。
0: 张先生，您总算坐定我们姑爷啦。
5: 崔夫人提出条件，张生必须立即进京复考，取得功名后方可正式成婚。 秋日清晨，长亭外十里送别，莺莺与张生执手相看，泪眼朦胧。

家骨辱，无须回避，你们见过红娘真酒。

0: 赏金必须夺过状元回来，不要日没了我的孩儿。
1: 岳母但放宽心，小婿产功可贵，就来迎娶。
0: 天时不早。

去，我此生定夺宝马陛下，前来迎娶娘。

莺莺目送张生骑马远去，直至身影消失在天际，仍久久伫立。长亭送别后，二人的命运将会如何，戏中没有做出交代，也给人们留下了深长的悬念。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京剧《西厢记》，张巩由郝世鹏饰演，崔莺莺由徐敏、郑飞等饰演，红娘由李晨饰演，崔夫人由沈文丽饰演。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

0: 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

0: 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2: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2: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

0: 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1: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2: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2: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5: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这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8: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

0: 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6: 爸，爸，你咋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

0: 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初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初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4: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

0: 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真棒，
5: 谢谢谢谢。

0: 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1: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4: 你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6: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
6: 哎，好孩子。
8: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

0: 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楚阿姨，新年快乐。
4: 楚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5: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4: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5: 为什么呀？
3: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4: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5: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6: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7: 我是秦三门，
8: 我是郑车明，
9: 我是吴宇良，
8: 行学伟善，
6: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10: 我们正吹同一样的烟。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向下官下相劝怒。
1: 师姐，
0: 先过岭有力，好过码头村，这就是逢人的旧家母，
2: 这是妾身的本职。
0: 哎呀呀呀，如此说来，夫人也是下官的
2: 什么？
0: 自命了，自命了。

0: 向夫人行礼，怎么令尊行起礼来了啊？
1: 我本姓李啊。
0: 那是。

0: 出现一个人得了两样的病症，这分明是假的了啊！
1: 我是假的，
0: 难道就罢了不成？

0: 哎呀！千不敢，万不敢，不敢将事令落在外人之手，这就是令尊大大的失了主意了啊！
1: 我是我爹爹大大的失了主意了。
0: 以后我如何？
1: 相公。

0: 好戏雅韵。
1: 弟妹心，敢把状元卖，弟忧虑不便，偷日换天。你们可知，十年寒窗磨天眼，都怨你只靠我官。啊？为何有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跳舞。

0: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8: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9: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10: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11: 评剧演员刘秀荣。
12: 名家荟萃，品传世经典，
13: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4: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5: 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6: 以曲寄相思，
17: 以戏赴佳期。
18: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9: 初见倾心如故，
3: 余生白首不复。
18: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0: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5: 中华有好戏》。
8: 中华有好戏，
12: 中华有好戏，
9: 唱响中国节。
4: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1: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1: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2: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
1: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3: 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3: 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5: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3: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6: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3: 农机装备的升级。

0: 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1: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我省开启人工智能加行动，创新拓展应用场景，在农业生产方面不断推动产业化智能化发展，一些 AI 设备深耕沃野，开启了智慧农耕新景象。接下来跟随记者到邢台大曹庄农场感受一下。
3: 秋玉米八月栽，伏天潮虫病来。这里是邢台宁静的大曹庄农场，身旁的玉米呢即将进入抽雄开花的关键期。那么在这个时期呀，防虫尤为重要。按照往常呢，农民朋友在这个时候常常要到土地里来巡查病虫害，但是在这个农场呢，随着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免去了这个麻烦事儿。
4: 智能虫型测报灯就是控虫防病的新装备，它释放的光可以诱集田间有吃类成虫，每隔38分钟自动拍摄照片，数据实时回传后台。配套的孢子监测仪同步采集空气中的病害孢子，两套设备依托 AI 大模型分别识别虫害种类数量、病害孢子形态，实现病虫害提前预警。
5: 虫型测报灯和孢子监测仪这两个它是相互搭配的，简单来说就是原灰滞后漏测的情况，咱们这个呢它会那个就是更精确，你全天候的收复。
3: 要想玉米长得好，合理灌溉不能少。在我身旁的这个大屏幕显示的就是大曹庄农场的智慧农场平台。那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看到工程师不仅给土壤装上了监测仪，而且呢还把它和气象监测、土壤伤情结合在了一起，让这里的浇水程序从凭感觉变成了按方案。
4: 土壤伤情仪、智能气象站的接入，让智慧农场平台可以实时获取土壤湿度、光照、风速等关键数据，结合系统内集合的玉米各个生长阶段需水规律的大模型以及未来气象的预判，系统可以随时生成灌溉建议。
5: 比如说它当前是缺水状态，但是呢它一周后有降雨，咱们呢也可以暂缓灌溉。如果一周没有降雨，当前的气温特别高，咱们就应该赶快浇水，平台会给出灌溉的水量，这样呢也起到了节水的作用。
6: 这以前嘛，咱这脚底就是睡不得，成天在地里搬不得。

0: 能判断出田间种植质量。
1: 红色呢，在这里边代表这个苗长势比较旺盛，然后绿色呢，代表这个苗长得比较弱。这时候就要通过水肥的调节，把这个弱苗呢变旺。所以用这种方法去分析呢，就把原来的那种主观经验的这种分析方式呢，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可视化的、这种数字化的这种形式。
0: 从耕种到管收，智慧农场平台把一代代农民种地积累的农艺经验、作物生长规律进行数字化，封装进 AI 大模型，推广给更多的农业生产者。
2: 比如说像在邢台、邯郸、衡水已经覆盖了多个区县，然后有200多万亩的这个服务面积，同时也服务于1000多家这个经营实体和这个合作社。经营实体在人工上降低了70%，在这个用水上降低了30%，反而产量提升了5%。
0: 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我省充分挖掘智慧植保、智慧育种、品质与病害鉴定等方面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场景。眼下，包括河北大沃智能灌溉、小马物联网虫情识别、大曹庄变量灌溉等在内的一批成熟技术产品与应用开发，正服务在我省各地的田间地头，着力筑牢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底座。
3: 接下来将以数字技术夯实粮食生产底座，进一步拓展种植、养殖领域数字化应用，支持农企联合科创平台攻关人工智能加农业技术，打造一批智慧农业样板，与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加快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
4: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5: 欢迎您继续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富平县骆驼湾村曾是国家级贫困村，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富平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摘掉贫困帽的骆驼湾村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盛夏时节，记者再次来到了骆驼湾，感受到了乡亲们越过越红火的幸福生活。
6: 正午时分，骆驼湾村镇泽农家院后厨一片忙碌。
7: 儿子来了是吧？
8: 我们来了好几年了，为什么呀？就是这儿吧，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虽然吃的是农家饭哈，但是他合咱们的口味。
6: 谁能想到，这个古朴素雅的二层小楼，几年前还是黄泥抹墙的石头老屋。2017年，村民孙振泽改造老屋，开办民宿，如今9间客房每年增收数万元。
9: 9间房，这1间房是一天是120，这每天就加个700来块钱净收入吧。我这一个月下来，都是要200来块钱。
6: 这片山水曾是困住骆驼湾人的屏障，山路崎岖，房屋破旧，九山半水半分田，石头缝里难挣钱。2012年12月底，习近平总书记踏着皑皑白雪来到骆驼湾村，盘腿坐在炕上，和乡亲们促膝交谈。殷殷叮嘱，进一步坚定信心，找对路子，坚持苦干实干，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加快发展。
10: 依靠着好山好水的这种资源，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引领下呢，引入了外部的旅游公司，盘置了闲置的农房，打造了骆驼湾小院，发展旅游产业。现在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6: 眼下，骆驼湾有民宿137户，其中精品民宿45户。今年以来，村里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
9: 总书记当年叮嘱我们，要是找对路子，苦干实干。我们现在路就找对了，所以我们日子以后发越发展越好。
6: 在村民顾宝清家的老房子里，他正在给游客们讲述骆驼湾的脱贫故事。除了担任讲解员，顾宝清还在旅游公司帮着打扫卫生，算上养老金、房屋出租金，一年下来收入超过7万元。
7: 这会儿呢，村里什么也有，你看整齐的名都也有了。这个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

0: 也好。
1: 当地延伸文旅产业链，配套小吃街区、特产商铺，返乡青年还依托共享直播间，在线上外销香菇、蜂蜜等山货。
0: 现在的话，咱们就有直播间了，可以销往全国各地。今天一上午就卖了60多单，收入非常可观。
1: 傍晚，村口房车营地陆续排开10几辆外地房车，帐篷支起，折叠椅摆开。人们伴着草香虫鸣，静待星光满天。
2: 这里环境挺好，温度、空气啊什么的都挺好，所以我基本上每年都过来，
3: 看着这个环境特别的优美，正好那个在这儿扎营住寨做个饭吃。
4: 总书记说，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眼下的骆驼湾人气旺了，产业兴了，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
5: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我省张家口市用好冬奥宝贵资源，推动崇礼文旅产业从一季游向四季游，从单一游向全域游跨越。崇礼这座冬奥小城正由雪季独舞变四季交响，一座活力迸发的绿色山城正加速崛起。
6: 八月的崇礼富龙滑雪场褪去冬日的银白，铺满盛夏的草绿，全国各地的山地自行车爱好者纷至沓来，高山速降、障碍穿越燃起山地运动的新热潮。郭振伟每年暑假都会随母亲从北京来这儿住上一个月。
7: 我觉得有氛围感，这块的环境也比较好，然后还有好多朋友，然后骑行就更有趣了。
8: 冬天来这儿滑雪，夏天来这儿骑车，有很多条赛道，很兴奋。
6: 依托优质山地资源和夏季18摄氏度的清凉气候，富龙滑雪场打造27公里分级山地车赛道，覆盖山地车运动全类别。不止于惊险刺激的山地车，今年崇礼各大雪场夏季创新文旅业态全面铺开。
9: 例如我们有高尔夫啊，我们有我们的蹦道，有我们的徒步啊，还有我们的马术，还有唐代化演绎，非常的多，每天的丰富的活动从早上的9点半到晚上的9点不停歇。
10: 在今年夏季，我们这个湖面上边做了我们的山地卡丁船，我们的卡丁船项目是适合亲子呀、小朋友呀、年轻人都去体验的一个项目，非常好玩。
6: 让游客流连忘返的还有冬奥场馆四季绽放的独特魅力。夜幕降临，雪如意，流光溢彩，崇礼之夏文化盛典在这里火热上演。白天的雪如意同样精彩纷呈， DJ 音乐秀热闹登场，山谷音乐会杂技表演，亲子溪水体验，八方游客在这里各得其乐。
11: 我们是从云南过来的，这个奥运场馆感觉非常的壮观，品尝了很多当地的美食都很不错，交通也很便利，有机会大家来这里打卡。
6: 从雪季独舞到四季交响，崇礼牢记嘱托，积极谋划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将举办重大赛事同服务全民健身结合起来，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
12: 北京的太阳，
6: 如今崇礼已建成万龙、太武、富龙等9家国际水准滑雪场，拥有219条雪道，成为国内规模领先的高端滑雪集聚区。崇礼各大冬奥场馆实现全年常态化运营，综合利用率达到100%。上个雪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接待游客37万人次，营收7262.9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14%和69%。4年深耕迭代，崇礼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场馆可持续利用之路，业态版图焕然一新。
13: 冬季的时候呢，我们主打的是冰雪核心的业态，那全力运营雪如意滑雪场，开放了专业的雪道、大众冰雪体验，同时呢也承接各级的冰雪赛事、专业队的集训。到了春夏秋季呢，我们主打的是赛事运动以及演艺休闲双主线，把高冷的专业竞赛场地啊转变为老百姓可游、可玩、可体验的户外休闲综合一体。
6: 崇礼从一季热走向四季火，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旅居度假。2024年，崇礼夏季接待游客430万人次，首次超越冬季的423万人次。2025年，崇礼接待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44.18亿元。今年，丰富的夏季旅游产品供给正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14: 适合比带孩子过来度假游玩，设施比较齐全，玩的项目比较多。
15: 我想明年我可能还要来，因为我很喜欢这儿。
16: 今年夏季呢，全区呢累计开展文旅以及赛事活动呢600余场。暑期呢，我们的游客量呢将大幅的上升，民宿、餐饮、露营等消费呢也是持续火热。下一步呢，我们会持续的完善夏季的文化体验业态，深耕户外的休闲场景，长效推动冰雪冷资源，转化为全年可持续增收的文旅热产业。
1: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5: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本节目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特色产业是县域经济的脊梁，从高阳毛巾、安平丝网到清河羊绒、永年锦固件，河北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积淀深厚，形成了县县有集群的发展局面。聚焦主导产业，各地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线上线下多维发力，打造特色牌，推动特色产业集群迈上新台阶。
1: 在位于景县的衡水千正密封件有限公司，每天一上班，工人在工控机上轻轻一刷工牌，当日生产任务清单随即跳出，而工位旁生产物料已准备就绪。
17: 这是在2个月以前，真是难以想象，原来每天上班都要去领取纸质的任务单，还得去仓库排队领料，耗时又费力，生产效率又低。
1: 去年，衡水市景县成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帮助企业破解不敢转、不会转、转不起难题。当地搭建像素产业大脑平台，将智能排产、可视化报工、智能品控等模块融入生产全链条，为像素产业集群企业量身打造小快精准数字化系统，产品组装效率、研发响应速度等都得到大幅提升。
18: 今年六月，我们完成了数字化改造，实现了生产全流程协同，并将排产效率提升了1到2成，每个环节的生产工艺参数都被系统精准的记录，产品质量实现了可追溯、可分析、可改进。
1: 今年，我省印发《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提出实施企业数字化改造工程、产业大脑建设工程等8项重点工程，推动产业集群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走进邢台清河新华慈星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智能设备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清河县是全国最大的羊绒加工集散地，但全县80%以上经营主体都是中小微加工企业，单独购置智能针织设备资金压力大，大单容易接不住。本地龙头企业河北新华羊绒联合智能装备企业慈星建成这座共享制造基地，中小企业可以按需租赁，也可以代工生产，即使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
19: 我们把订单留住了，把客户留住了，利润嘛，说实话也就有了，给我们增加了也得有20%到30%的一个收益，这是一个共享共赢的一个好事儿。
1: 共享工厂里不仅共享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工业设计，还可以共享研发创新。在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这里拥有300人的研发团队，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以传统制造业为主，普遍面临成本逐年上升、利润空间趋窄等问题。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形成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共享等共享场景，大幅减轻了中小企业生产创新的投入压力，从而推进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降本增效、提档升级。截至6月底，全省107个重点集群建成285个共享工厂载体，共享设备2.3万余台套，带动近5.7万家企业参与。
20: 这辆车它能够在轻量化上做到极致，首先的话，
1: 位于邯郸市成安县的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定制化货车的企业。 几年前，博昂公司深陷发展困境，业绩一路下滑。2025年开始，他们尝试把

0: 直播间直接进在车间，当年销售额达 3.5 亿元，其中 85% 的订单来自线上。
1: 我是通过抖音关注联系，问了一些行业里面的一些货运情况，讲得比较清楚也比较细，所以说在我一个月之内就确定了这款车吧。
2: 25年我们销量翻了一倍，达到1300多台，26年到现在实现了900台的销量。
0: 不用上展会，车间就是直播间，不用跑市场，流水线就是展示台。截至7月10号，全省开展直播的工业企业超 1.6 万家，其中工业品直播企业超9000家，消费品直播企业超7000家。开播企业通过线上直播引流，实现销售额约210亿元。
3: 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朋友们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14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6: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7: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5: 妈，我想你了。
6: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8: 妈，记得按时吃饭。
7: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4: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9: 回来了，
7: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4: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元帅陆冰霜收到于翠萍送来的军师情报，也四路派伏兵，将反王兵马全部击败。随后带着鲁豫娘、蒋赛花、慕容花几员女将，精兵5000赶到金陵城下。现在正是2更天呢，这是金陵的北门。马上点起3堆火，这是联络信号，等里边开城门。守城的前往我已经讲过，是黄永福、黄永禄，城里还有奸贼李廷柱。这哥两个带着20名军卒巡城，正好走到这儿。他往城下一看，进城下有3堆火，两个人大吃一惊，这怎么回事？不好，王爷走的时候说得明白，叫我们看住城池，这3堆火是联络信号呢，还是什么原因呢？他们刚想下去调人，突然守在城头两旁的军卒啊，唰各自把刀抽出来，站住别走啊。黄永福说，你们干什么？干什么？我们来抓你了，你们要造反，要背叛王爷。我们不是背叛，本就不是一路人。黄永福、黄永禄，你看看我是谁？姓黄的，你认识我吗？啊，这声音这么说。两个人仔细瞧，说话这个人穿的是他们的军医号坎，往脸上看，哟，这不是于翠萍吗？再看这边这个是长吉长鹏英。书中暗表，这几天这小夫妻俩在后宫策反有好几百人，今天早就把这波人领到了城头，把那些军卒换掉，换的是后宫的人。黄永福、黄永龙武一看不好，刚要发兵刃，长吉纵身来到切近，大环宝刀一挥，砰，杀了黄永福。于翠萍也要了黄永禄的性命。弟兄们，你们守在这儿，我们下去开城门。随后冲着下边嗖嗖嗖放了3声响箭，然后顺着城马道哒哒哒哒来到下边，军兵开城啊，干什么？干什么？干这个！噗，杀了2个，那几个不敢动了。随后撤了门栓，开城门，吊桥落平，城门一开，陆冰霜带人马是冲进金陵啊。于翠萍、长吉都在这接着，还有胡金莲呢。陆冰霜过了城门洞，来到了里边，甩灯下马。哎呀，常将军，翠萍姐姐，谢谢你们，我们是一家人，何必说这些呢？快走，

快奔反王府。是，就这样大家冲进了反王府，抓住老贼李廷柱，把他关押起来，单等抓住朱成豪之后，一块打入慕容囚车，押往京城归案。随后在王府里肃清反王的余党，受蒙蔽者一律不再追究责任，然后除榜安民。王守仁也来到了金陵，到了王府见着陆冰霜，非常感激啊。陆元帅，你智勇双全，今天大获全胜啊。不不不，王大人，功劳应该归众将，更应该归于翠萍、长吉，是他们二人煞费苦心苦肉计到金陵卧底做内应，要不然哪有这么容易呢。是啊，又有人叫过胡金莲给陆冰霜和王大人介绍。胡奎看见姐姐咧着嘴哇哇哭了，李环见着未婚妻真是悲喜交加，他们一家团聚不提。再说陆冰霜跟王守仁说，大人赶快出榜安民，还有城中的官员也先稳住不让他们动，等我们抓住朱成豪请圣旨再定夺。就这样告示贴出去，然后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下步怎么办。有个遗憾就是没有抓住朱成豪啊，放虎归山必有后患，元帅你有何妙策？陆冰霜说，请大家放心，朱成豪逃不出我们手心，他去江西鄱阳湖去了。王守仁说，元帅你怎么知道的？大人，朱成豪造反最大两个靠山就是登云山和鄱阳湖，登云山一灭，他不去鄱阳湖能到哪儿去？你是推测呢还是有证据？我早派细作跟踪，随时有人送信儿，更主要的，鄱阳湖的两位债主是亲哥俩，都姓池，他们俩是我父亲的师弟。我早知道反王盘踞在鄱阳湖，当初我不吃皇粮，不管朝廷事，我们经常有往来。哎呀，那太好了，你何不劝他们两人投降朝廷，抓住反王，立功赎罪呀？那感情好了，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我马上修书一封，派人送到鄱阳湖，劝他们两个归顺朝廷。恐怕他们不能听劝，因为这两个人的脾气我知道，两个人利禄熏心。朱宸濠在封官许愿，他们是反王的死党。不过这没什么，抓住朱宸濠只是早晚的事儿。现在金陵之战大得全胜，有那么句话，伤敌一千我损八百，虽然打了胜仗也损兵折将，需要在这整顿一下，养精蓄锐，一个月后再攻打鄱阳湖。我们准备500只战船，调5门红衣大炮，然后就可以进军。好，这边准备着。再说反王朱宸濠在冯道清、冯道德的保护下，好不容易来到了鄱阳湖，留守官员吃大碗吃大币，将反王接进水寨。朱宸濠非常难过呀，可怜我苦心经营几十年的血本毁于一旦，哎，岂不天亡我也。迟大本说，千岁啊，你不必难过，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有那么句话，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哪有常胜将军呢？留得青山再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重整旗鼓，秣马厉兵，耐等天时，可以东山再起，无量天尊。迟寨主说的对呀，天有阴有晴，月有盈有亏呀，王爷不必过分伤情，以免有伤贵体。哎，各位卿家忠心耿耿，本王非常感激，如有一日我能面南背北登基继位，忘不了各位，你们都是开国元勋，不识封侯封王之位，谢千岁。就这样，朱宸濠在鄱阳湖又插旗招兵，封山修整。

操练水军。一个月过去了，朱宸濠又找到感觉了，不像那天呢在栖霞山打了败仗那样了。他觉得我应该进兵京城，逼正德皇帝脱袍让位。还没等他起兵呢，陆冰霜的人马到了。这一天楼兵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启禀二位寨主，得知现有大明朝20万兵马已来到鄱阳湖对岸，距鄱阳湖5里安营扎寨。哦，再探再报。是。探子转身下去，朱宸濠大吃一惊：哎呀，不好，大明朝的兵马如此神速，又发兵到鄱阳湖来了，他怎么知道本王在鄱阳湖呢？难道明营中真有江上吕望之才、孔明、韩信之能吗？什么人这么厉害？石大本微微一笑：王家千岁，你不知道吧？我早就派人探明白了，带兵者是个女子，她叫陆冰霜。这陆冰霜给我们来信了，劝我们投降朝廷呢。啊，你说的是女圣金凤凰？正是。哦，我知道陆冰霜是当今奇才，文韬武略样样都行，武艺绝伦，江湖人听到他的名字无不闻风丧胆。他来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呀，得想个办法。冯氏弟兄也慌了：是啊，我们在鄱阳湖内化水为牢，插翅难逃，总有挥天的本事也难以施展呐。干脆喝出去拼了。该闯就闯，该杀就杀，反正是困死也是死，拼也是死，跟他打。大家齐说不一。池大本一阵狂笑：王爷、道长、诸位弟兄，何必这么惊慌呢？不就是一个陆冰霜吗？我看他们只是一些乌合之众，我略施小计，叫他们明军不打自败。哦，你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妙计可以解围？石大本说：太容易了，一个人倒在大明的营盘就可以了。来呀、啊、把我哥哥请来。时辰不大，从外边进来一个人，冯氏弟兄以及朱宸濠都认识。谁呀、啊、是贾交芳。朱宸濠都愣住了，心想：我派兵的时候没派贾交芳，哎，他在王府呢，他怎么到这儿来呢？那贾交芳早就跑回来了，他能在王府里待吗？贾交芳上前施礼：寨主，有哪路差遣？池大本说：快见王爷，见冯道长。哦，千岁你好。冯道长好。大家都点点头。贾交芳说：寨主啊，叫我有什么事儿？兄长，你还扮作贾交芳的模样混进大明营，你把陆冰霜杀了回来，重重有赏。贾交芳一愣：寨主，这陆冰霜跟你啊，不就是我师哥的女儿吗？是啊，她也到我们这来过，难道你嗨，现在就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你甭管那么多了，只要拿来陆冰霜的人头，你就有赏。好，遵令。贾交芳离开了分赃聚余大厅，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经过一番准备，天交定更，便乘小船出了鄱阳湖。小船荡江摇弩，很快来到岸边。他弃舟登岸，躲在芦苇塘内，往大明营看了看，只见周围静悄悄的，没人。他这才疾步如飞，直奔大明军营。来到切近一看，哎呦，这营盘扎得太好了，井井有条，出入有方，内按五行，外按八卦九宫，周围调好了战壕，拉好鹿角压叉，怕有人偷营劫寨。大门这就是营门这，
两旁挂着蜈蚣灯，灯光闪烁，门前有八个军兵在那站岗，里边更梆在响。陆冰霜够元帅，这营盘扎的就够。就听有人高喊：“站住！什么人？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贾交芳弹唆一声：“他，别放箭，是我，老夫回来了。”谁？贾交芳到了前厅，借灯光，军兵看见了：“哟，江老英雄啊，你好，你好，你什么时候出的营啊？怎么这么晚回来呀？”“哦，元帅命我出去打探消息，哎，回来晚了。”“哦，快请，快请，快请。”说着把贾交芳让了进去。来到里边，正碰上巡逻的队伍。“谁？是我。”“哦，焦老英雄啊。”“哎呀，是你啊，快快快快，你走你走。”“哎，你们元帅呢？”“元帅在元帅大帐呢。”“元帅大帐？”贾交芳趁人不备，噌抖身就上了马棚，扎实背膀往周围观看。干嘛？他找元帅的大帐，就在正中间，有座帐篷，又高又大，上边戳着大旗，呼啦啦在炎夜之间迎风招展，甭问，那是元帅帐。好了，我往那个方向去。他从马棚跳起来，哪黑走哪，哪暗走哪，因为不熟啊，找了一个更次，将近三更天来到辕门外。他刚要往里走，军兵把他拦住：“站住，焦老英雄，你要干什么去？”“哦，老夫有要事，必须面见元帅。”“老英雄，元帅有令，天已经晚了，请勿进帐。”“要误了军中大事，你担当得了吗？”“小人不敢。”“那你请吧。”贾交芳进了辕门，又走了半截地，就看见了帅帐大门。这门开着，里边灯光明亮，人影晃动。他又走了几步，就看陆冰霜在里边，在帅案后啊，正在灯下查看地图呢。“哦，天助我也，身旁没人，我过去一刀要的性命。”“不行，陆冰霜可不是王守仁呐，听说这个丫头武艺高强，杀法骁勇，连池寨主都佩服她。我这一刀要杀不死她，我可就跑不了了。怎么办？”他正在犹豫，正好陆冰霜一抬头，瞧见了贾交芳，满面寒春，站了起来：“焦老英雄，天都这么晚了，还不安寝，找本帅有事吗？”“啊，正是有重要军情禀报。”“那好，快请进。”贾交芳心中暗喜：“陆冰霜啊，你死期到了。”“我不敢进，不想进，你让我进。”“那好，进去。”说声遵命，疾步如飞往里走。哪知道刚到帐篷门口这，突然脚下一软，呼隆的一声，他身子往下沉。贾交芳立刻明白了，这是陷坑啊，掉下去我命就没了。他一个急劲儿，腰眼叠进舌尖一顶上牙膛，身子往上一窜，蹭，他又翻上来了。就在这么功夫，突然迎面哗楞楞扔过一把飞抓来。这飞抓呀太准了，砰的一声正抓在贾交芳的脑袋上。这铁爪一下子抓住了发髻，把头皮都给刀破了。谁扔的飞抓呀？陆冰霜啊。他啪把飞抓往怀里一带，这贾交芳扑通就摔倒了。这个贼人真有本事啊。他急忙一个鲤鱼打挺，刚醒站起来拼命。陆冰霜这只手的判官笔啪一点他的穴位，贾交芳扑通坐那不能动了。就在这一阵，外边呼噜呼噜进了好几个，头一个是胡奎，二个康廷。哎，真来了，咱们元帅真是神仙呢，就知道这个小子得行刺。哎呀，你真像我师父老头，我打你。哎，别打别打，快把他绑上。这边把他绑上，飞抓抖下来，然后解开穴道，才把他提溜起来。站起来。就在这阵儿，交方进来，来到切近，
一周这个人的

0: 爸仔细看，哎呦，闹了半天是你呀，是你害我。贾娇芳看了看娇芳，惭愧地把头低下了。这人是谁呢？这个人和娇芳有夺妻之恨，此人姓萧，单字名芳，字子厚。他们俩啊是同乡，都住在河北沧州。娇芳住在萧家堡，萧芳住在离他家二里地的萧家林呢。这两人生于同年同月不同日，因为是没出五福的亲戚，有点血缘关系，长得非常像，冷眼看分不出你我来。要是细看呢，能分出来。萧芳啊，眼梢往上掉，萧芳呢，眼梢往下来。这老萧家是当地的守护啊。萧芳呢，家道小康，他们是一个学馆念书的学生。萧芳的父亲萧有福，务农为本，做点买卖，为人厚道。萧芳的父亲叫萧有贵，却十分狡诈呀，家里有钱，两家很少往来。在这个学馆里还有个念书的女孩，姓石，叫石小燕，家里虽然不富裕，她父亲望女成凤，也送在学馆里念书。哎，这个小燕跟萧芳好，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姑娘长得也俊，非常伶俐。萧芳憨厚老实，不爱说话，所以两人呢经常在一起。萧芳看着着急，因为她也喜欢石小燕，可是石小燕呢不喜欢她，嫌她多嘴多舌的，干什么事儿都抢个尖儿，不理她，见着她扭脸就走。萧芳心的话，我非把你娶到手不可。石小燕12岁了，家里不让念书了，因为姑娘大了，该订婚了。萧芳萧德远这阵正练武功，也特别忙，使萧芳萧子厚有了机会。他让他父亲派人去说亲，我要娶石小燕为妻。开始父母不同意，我们家这么有钱，怎么能要一个穷姑娘呢？架不住萧芳萧子厚连吵带闹，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没办法，他爹妈同意了，派媒人到老石家提亲。媒人往老石家一坐，石小燕的爹妈呢也想拿姑娘挣一笔钱，就问谁家，老萧家啊。萧芳和他是同学，年貌相当，十分般配，家里有钱，彩礼你只管要，要多少给多少。石小燕的爹妈乐得嘴都合不上，哎呦，我这女儿算攀了高枝儿了，满口答应。光彩礼要的太多了，房子、地、金银首饰、穿的、戴的，要了一堆。老萧家满口答应，有钱呢，财大气粗啊，要这么多东西就如同拔根汗毛一样，那算什么呢？只要能把女儿嫁给我们家，要啥给啥。定亲的事儿，石小燕一点都不知道。当把定亲礼送到家里，爹妈跟他一说，小燕如同五雷轰顶，大哭大闹，跟爹妈说，我死都不嫁哪个姓萧的小子。什么？爹妈当时火了，你还不嫁呀？哎呦，这门亲戚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你有什么本事？你是穷人家的姑娘，攀了高枝，你不嫁，你不嫁你就给我死。小燕想，我任何一死也不嫁给萧芳，我这么死太可惜了，我太年轻了，怎么办？我还是去找萧芳萧德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

0: 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家风是传承。
4: 奶奶，
5: 旅游好玩吗？
6: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5: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3: 家风是传递。
0: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5: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0: 进门前怎么样啊？
5: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0: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5: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0: 请先说请。
5: 应该先说请。
0: 真棒。
5: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0: 我们都要做
5: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3: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

0: 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建国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1: 金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0: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2: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3: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4: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5: 评剧演员刘秀荣。
6: 名家荟萃，
7: 品传世经典。
8: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9: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0: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1: 以曲寄相思，
12: 以戏赴佳期。
13: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4: 初见倾心如故，
15: 余生白首不复。
16: 爱在七夕，
17: 更在一朝一夕。
18: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9: 中华友好戏》。
20: 中华友好戏，
21: 中华友好戏，
22: 唱响中国节。
23: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24: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5: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6: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8: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9: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0: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31: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4: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4: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32: 好的产品叫名牌，
24: 好的大夫叫名医，
32: 好的健康节目叫
24: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33: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4: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33: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35: 要保证4种药，
36: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3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24: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27: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每天呢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大家收听节目的直播呢，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呢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也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要说到疼痛啊，其实每个人呢在不同的阶段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遇到过。那很多朋友觉得疼痛啊不算病啊，不需要医治，可能忍一忍就行了。尤其是呢有一些得了癌症的朋友，确实是遭受这个癌痛的摧残，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啊。但其实各位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疼痛呢也是可以分级护理的，而且疼痛是需要管理的。那么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疼痛的护理和治疗。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常主任呢是中华医学会河北疼痛分会的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河北疼痛分会委员，擅长颈肩腰腿痛的诊断以及微创治疗，还有慢性神经痛癌痛的微创治疗。那同时做客节目的嘉宾呢还有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刘大夫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脊柱源性疼痛的微创治疗。最后一位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欢迎三位。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3: 大家好。

0: 好，那说到这个疼痛哈，那我们今天其实想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个概念，就是说疼痛它是需要管理的，而且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哈。我们首先想请这个姚海丽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这个疼痛它到底分级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那么关于疼痛的分级呢，它的分级方式有很多种，现在通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类方法，它一个大概分为五类，分别是零度到四度。零度呢就是没有疼痛，一度是轻度的疼痛，多为间歇性的一个疼痛，二度是中度的疼痛，可表现为持续性，会影响到正常的休息，三度是重度疼痛，这就疼痛必须要用药物来缓解，四度是严重的疼痛，疼痛持续而剧烈，并且会伴有血压等生命体征的变化。那么我们作为家里不是专业的医务人员，我们应该怎样评分呢？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便的评分方式，就是数字评分法。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疼痛用数字来表示，零到十。那么零呢是我们不疼，十我们是最疼的，就是生不如死的感觉。那这里边呢我们就分成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其中呢轻度疼痛呢，比如说我们就是翻身咳嗽的时候，深呼吸的时候会有一个轻微的疼痛，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轻度疼痛。在平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安静平卧的时候影响到睡眠了，那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中度的疼痛。当然了，在我们晚上睡觉不能睡觉的时候，在床上平卧位的时候或者躺着的时候，我们翻转不安仍然很疼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达到了一个剧烈的疼痛。那么我们就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疼痛。
0: 那这个零到十分的话，大家伙是能自己我给自己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出来吗？
1: 这个不是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出来，自己完全可以想象出来。疼痛呢并不是以别人的感受为主，而是以疼痛本人他自己要说他的疼痛程度是什么程度，要以病人本人的主诉为主，而不是咱们旁观者看着他疼与不疼。
0: 因为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有不同的分级哈，可能确实咱们知道每个人的他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哈。
1: 对，
0: 可能你觉得是这样一种疼，另外一个人觉得就没有太疼啊，或者说他觉得非常的疼，就像您说的是以个人的这种感受为主来评判这样一个分级是吧？
1: 对，咱们的疼痛要以个人感受疼的严重程度为主，而不是咱旁观者，一定要切记这个是以个人疼痛为主。
0: 那会不会在门诊有一些患者会跟您说，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叙述这种疼痛的感觉，您是怎么引导他们来说出这种感受的呢？
1: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他日常生活当中，问他你看我们轻度疼痛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平卧的时候翻身咳嗽的时候疼痛，别的时候不疼，那我们就是一个轻度的疼痛，对吧？然后我们咳嗽的时候疼痛，深呼吸的时候不疼，它也是一个它程度，就比如说我们就达到了二分，这个由我们专业来说了，来我们来评定。但是这个呢你们告诉我什么时候疼什么时候不疼就可以。你像咱们这个中度疼痛，比如说哎呀我疼的都不行，然后晚上睡不好觉，那这个已经达到了一个中度的疼痛。还有这些人比如说我晚上睡不着觉影响我睡眠了，但是我在床上躺着依然疼得不行，那肯定就要重度疼痛了。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到疼痛科来看医生给予治疗。
0: 就千万不能再忍着了啊，说这个疼忍一忍就能过去了，
1: 不可以，严重影响到咱们的生活质量的。
0: 那必须来就医了。
1: 对，
0: 那确实是很多朋友不了解这个疼痛哈，更别说这个疼痛的分级了。您刚才讲的，那这个分级它对于咱们这个疼痛的治疗也好来说，护理也好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它的意义，现在我们都主张疼痛是我们的第五大生命体征。大家都知道体温、血压、呼吸、脉搏，这是咱们常见的，这是四大生命体征。那么疼痛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五大生命体征。它代表不同的意义，所以说当我们有疼痛的时候应该及时来看大夫，它可能是慢性的疼痛，也可能是急性的疼痛。但是它代表我们身体的一种表现。它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表现。
0: 对，我觉得让大家伙知道了解，就是说疼痛它是一种病，需要来到疼痛科就医啊，这是咱们第一步需要完成的哈。然后这个疼痛的一个分级的知识要让大家知道。另外我确实听说过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疾病呢是可以伤害我们的肉体，但是疼痛啊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灵魂哈。尤其是对于这种癌痛的患者来说，其实知道是非常痛苦的哈。常主任，您应该接触过这种癌痛的患者来到咱们疼痛科就诊的吧？
2: 对，是的。像就是有很多这得了癌症的患者，他的首先的注意力

0: 造成危害。吃不下饭对于消化系统，还有对于这个他的自己的营养的这个摄取都会造成这个很大的损失。同时心率也会增快，出汗这些。对于这个癌症患者他自己的康复以及这个他本身这个原发癌症的治疗都是很不利的。
1: 所以说就说在治疗癌症这个疾病本身的同时，咱们得控制这个疼痛啊，得治疗疼痛。
0: 对对。对于癌性疼痛呢，我们是有五大原则。同时还有这个三阶梯治疗癌症的一个方法。
1: 三阶梯治疗癌痛是吧？
0: 对，治疗癌痛。对于轻度癌痛，或者是已经评分到了中度的癌痛，但是他没有经过系统的治疗，没有吃过这些，没有用过这些这个止痛药的患者呢，可以从第一阶梯开始。第一阶梯呢，就是说建议口服这个非载体类抗炎药，也就是非阿片类的抗炎药，比如说像咱们平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像布洛芬啦，像塞莱西布这一些药物。如果这个就可以把他的这个疼痛给这个止住的话，就可以。如果还不行呢，可以加上一些治疗神经痛的，像我们平常会用到的普瑞巴林呐、加巴喷丁这样的药。当然这些用药都得由医生来指导。然后如果要是这种非阿片类的药物效果不好了，对于它这个镇痛的效果不好了，我们可以上升到第二阶梯。第二阶梯呢，就是用一些弱阿片类的药物，比如说像曲马多这样的镇痛。如果要是说第二阶梯的药物还效果不好的话，那就得上升到第三阶梯了。这个时候的像用到吗啡啊，像羟考酮这样的阿片类的药物，或者是强阿片类的药物。这个过程中呢，因为现在都讲就是比较突出的重点是这个个人就是个性化的治疗，针对患者不同的情况我们要进行不同的治疗。在穿插在第一到第三阶梯的这个药物治疗的同时，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情况进行一些神经阻滞或者是神经毁损的这样的，也一是减轻他的这个药物用量，第二是对于他这个镇痛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如果要是口服药物或者肌注的药物都不能很好的就治疗他这种癌痛的话，我们还有比如说是鞘内泵，这样鞘内镇痛泵这样这个比较镇痛效果特别好的办法。
1: 这是专门针对癌痛患者比较顽固性的疼痛的是吧？
0: 这个癌痛和顽固性的没有其他好办法治疗的这种顽固性的剧烈疼痛，可以用这个鞘内镇痛泵来治疗。
1: 这是您说的这个癌痛患者的三阶梯的一个治疗的方法，主要是用药哈，有咱们专业医生的指导。我不知道姚护士长，就是说对于这个癌痛患者，刚才常主任说了这种三阶梯的用药方面的治疗，那在护理方面会不会也对他们有一些方面不同的这种管理和需要注意的呢？
2: 关于不同的这个用药的方式来止痛的话，我们的主要就是观察他疼痛有没有缓解。那么它还是涉及到我们前期的这样一个疼痛的一个评分，来观察用药的效果以及它有没有这些副作用。比方说有些口服的这些药物或注射药物，它会有这个恶心呀，对吧，
1: 有副作用。
2: 对，它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主要观察它的副作用以及它的疼痛有没有减轻，这是我们主要观察的一些问题。
1: 这可能您在日常工作当中接触的比较多，看到这个患者具体的一些表现。
2: 对
1: 啊，还有临床上的一些情况。
2: 对，然后之后判断他的这个疼痛有没有减轻，完了之后来告诉医生，然后医生再会根据实时情况再进行调整他的用药。
1: 那对于这个癌症患者的话，我不知道在护理这方面咱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2: 我们主要是你看啊，癌痛的病人他其实非常疼的。那么除了我们药物止痛之外，我们家里人的一种心理的护理，因为他们都是有心理压力的，是吧？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完了之后呢，还有就是一个营养的护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癌症是一个高消耗性的疾病，所以我们的营养得跟得上。还有就是一定要转变病人的观念，就是我是癌症，我疼痛很正常，不可以的，我们不要去忍着疼痛去，这样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是有严重的影响的，

0: 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是不利于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维持的。
1: 所以说大家伙要有这个认识哈，就是对于疼痛不同的分级，我是大概处于哪样一个阶段，我需要对应的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护理的方法，还有治疗的用药的方法哈。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常和平，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刘亚明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讲一讲这个疼痛呢是需要管理的，而且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大家伙有相关的问题哈，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66-9-8082, 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您可以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那刚才常大夫说到了就是给癌症患者用药的这个情况哈，我们看到有朋友其实在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吗啡类的药物哈，大家伙都觉得这个药它可能会有一些恶心呕吐，吃完之后有这些不良的副作用，还有人担心它是不是会成瘾的这个问题。
2: 这个阿片类的药物，以吗啡为代表性的阿片类的药物，会有这些这个成瘾性的担忧，还有这个恶心呕吐的担忧，但是对于晚期患者，晚期癌症的患者来说，我们注重是他的生活质量，只要他有疼痛存在的情况下，他的这个恶心呕吐出现的这种副作用是很小的，同时呢，这个如果要是说这个吗啡的用量在逐渐增大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出现，当然也有相应的药物可以来这个治疗这个恶心呕吐的这些副作用，如果要是吗啡的用量增大到一定程度的话，我们还是会根据患者对患者情况进行评估，是不是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鞘内振动泵的植入的治疗了。这个因为咱们口服吗啡类的药物，不管口服什么药物吧，它是通过口消化道或者是这个静脉输液的形式，或者是肌肉注射的形式进去的这个体内的药物呢，它的这个药物必须得分布到咱们全身，所有的地方，它才能达到一定的血药浓度，但是它真正能进到咱们这个管理疼痛的这个叫我们叫疼痛中枢，也就是在大脑和脊髓里面的这个量是很少很少的，这样的话，它这个很多的药都浪费在了我们全身其他的地方，是无关紧要的一些地方啊，它是等于没有起到这个完全的镇痛作用，只有一小部分的药物起到了这个镇痛的作用，这个分布到身体其他部分的这些药物呢，它没有镇痛作用，但是它的这个副作用就是靠着这些情况下出现的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患者进行这个鞘内镇痛泵的植入治疗，让这个药直接达到它的这个脑脊液，就是包围着这个疼痛中枢的这个大脑和脊髓的这个脑脊液中，让这个药物直接作用在它的疼痛中枢里面，这样呢，它用很小的一点药物就可以达到很好的作用，并且没有这个太大的副作用了。
1: 这是对于比较顽固性的疼痛的患者，咱们给他用到鞘内泵的这么一个技术，也是有办法缓解他的这种疼痛的感受啊。
2: 对，重度的顽固性的疼痛患者。
1: 那对于就是一般来说可能达不到不是癌痛的这种患者，他有其他的一些疼痛的朋友啊，会不会有这种自己去药店买点这种止疼药的情况？
2: 药店，咱们国家的这个外面的药店只能买到非阿片类的镇痛药，
1: 像布洛芬之类的是吧？
2: 对，只要是类阿片类或者是阿片类的，就必须得是在医院里面的医生处方，有严格的管理的。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哈，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常和平，疼痛科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下面我们想请刘大夫给大家说一说

0: 我们知道这个疼痛的患者去到咱们疼痛科治疗的话，他们是不是有的会选择住院治疗，有的就是会回到家里面来继续用药呢？
1: 是这样的，一般咱们的患者都是先有一个住院的过程，因为包括最典型的癌痛，它会有一个从医学上叫滴定的过程，就是咱们这个用药量啊，包括它这个镇痛药的这个频次啊，都是有一个像大夫来说，就是他有一个滴定的过程，就是找到他最合适的用药量，用最小的用药量减轻它的副作用，但是又能止住它的疼，所以这个滴定过程是需要住院期间来进行的，因为需要每天进行调整。
0: 就像刚才姚护士长说的，就可能要护士与大夫还有病人，咱们得互相协调，看看他这个用药的情况哈。
1: 对，我们的护理团队呢也是非常专业，就是从这个病人的副反应啊，也会及时反馈给我们，包括病人的疼痛的程度，我们会有入院的评分，然后用药之后的评分，然后住院期间也会每一天都进行疼痛的评分，这样对于我们大夫来说，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剂量的调整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这个讲到这个滴定的过程，也是涉及到这个肿瘤用药的这个个性个体化，讲究的这个个体化，也是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如果说患者自己居家随意用药的话，一个是镇痛效果不佳，另外一个是副作用会比较大。所以是一般患者是先有一个住院的过程，之后选择了自己最适合的方案之后可以居家镇痛，但是居家镇痛期间也是需要定期门诊随访，然后并且他的药物也是需要定期来门诊，需要大夫给你开具这个，尤其是静麻类的药品需要定期来门诊复诊的，而且根据这个他的疼痛控制程度以及他的这个副作用的这个表现来调整用药量。
0: 好，那这是说到就有可能去到咱们疼痛科，可能会先进行一个住院的治疗，然后就是到居家用药这一块了哈。我觉得说到这个疼痛的分级管理，确实用药也是不得不提的一部分哈。这刘大夫，有一些患者会跟我们反映，就是说这个疼痛哈，可能说疼起来了，我想起来吃一片药，或者说我吃药之后，之前可能可以控制我的疼痛，但是随着过了几天之后，可能我吃这个已有的药量可能就已经不能控制我这个疼痛了，效果就变差了哈。
1: 对，是
0: 这是不是说他的这个疼痛的级别又提升了呢？
1: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咱们的疼痛的动态管理，的确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因为再者呢也涉及到很多患者在门诊来了之后说自己原来吃药，然后吃一片就能止12个小时啊，或者更长时间，到现在之后觉得维持的一片能维持5-6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这一个是疾病在发展，它有可能这个病情在发生变化，尤其这些晚期癌症的患者，他的病灶可能也在增多，所以这时候呢需要及时的在进行影像学的检查呀，或者是进行一个动态的评估，看看患者的用药量是不是需要调整。另外一个呢，我们见过很多患者居家之后，没有完全听从医生的医嘱，而是自行调整这个用药的这个剂量或者是用药的时间，导致这个药物镇痛效果不佳，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这个镇痛的，尤其癌痛的这个最提倡的这个原则呢，是按时给药，而不是你按需给药。
0: 就是说我疼了我再吃不行，
1: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并不是说你疼起来你吃药，你不疼的时候你不再服药，这样是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咱们这个药物的话，你定期按时吃药是能维持它这个血药浓度，也能够防止你这个所谓的痛欲的变化。咱们有些人可能吃一段时间药，他觉得他不按规律口服之后他痛欲会增高，或者痛欲会降低，这样会影响他的这个疼痛的控制。
0: 就是说他按时按疗程按照大夫的医嘱来服药的话，可能刚才像咱们讲这个疼痛的等级还不会那么快的提升。
1: 对，是有这种现象。
0: 他的感受疼痛会更利于缓解和治疗。
1: 对
0: 啊，好，那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哈，我们给大家讲一讲疼痛哈是需要分级管理的，那有了疼痛之后呢，千万不要说忍一忍就算了哈，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到疼痛科进行就医。好，那我们也请三位嘉宾稍事休息哈，2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解疼痛的分级管理，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欢迎您继续锁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有一些健康问题哈，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呢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那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哈，我们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来为大家讲一讲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姚护士长您给大家提到了，就是疼痛它是分级别的哈，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要注重这个病人自己的这种感觉，咱们来进行分级。我们看到在微信群有位朋友留言哈，他可能对这个问题有点不太明白，想请您给大家再讲一讲哈。就是说这个分级的话，如果他是不是说这种癌痛的患者哈，他是觉得自己有的时候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就是会隐隐作痛哈，但是不太影响正常的生活，这个时候是他就不需要来管他了吗？
9: 你像这种隐隐作痛的话，它应该是属于轻度疼痛。那么如果有我觉得大家伙应该首先到医院先把病因找出来。当然了，这种轻微的隐隐作痛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听音乐呀、转移注意力呀这种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来缓解我们的疼痛，可以不用用药。但是一定要去医院来找出我们的病因，因为这个疼痛是我们身体某个部位发出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的第五个生命体征。
0: 可能他不知道自己隐藏着什么样其他的疾病的哈。
9: 对，咱们应该去找出病因。然后咱们再对症治疗。
0: 那常大夫，是不是您在门诊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在咱们疼痛科会不会有他就是莫名其妙的疼，哎，来找您看病了，后来查出来其他问题的？
10: 对的，有。像我们的主张就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如果疼得特别剧烈的时候，我们要去给予镇痛的治疗。如果要是疼得像说这样的轻度疼痛、隐隐作痛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患者会去相应的科室去把这个做一些检查，把这个真正隐藏的这个治痛的原因，也就是病因找出来。给予对症，就是相应的这种治疗病根的治疗。这样的话，为了是不耽误不会耽误患者的这个病情。
0: 对，可能会有一些隐藏的一些疾病出现哈。
10: 对
0: 啊。那其实说到这个疼痛哈，比较严重的疼痛，刚才咱们提到癌痛了，还有一类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有听众朋友提到，就是这个带状疱疹 后遗神经痛哈。

0: 哦，这一块在咱们疼痛科应该是也经常遇到。
1: 对，在门诊这种患者其实非常多。带状疱疹呢，它起初呢只是一个皮疹样的表现，但是有很多患者来的时候，就是以疼痛来的。他没有出现皮疹，只是觉得身上的某一块皮肤，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这个胸肋部的皮肤，痛觉过敏，包括衣服蹭一下呀，或者手摸一下就会疼得很厉害。这种病人其实在门诊很多见。一般这个泡呢会在7天之内出现皮疹。如果说超过7天没有出现皮疹的话，基本是可以排除带状疱疹。但是带状疱疹这一块在这个民间呢有很多土办法，所以有很多病人来了之后，如果已经起皮疹的那些病人都会进行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处理。包括这个下边一些赤脚医生啊，或者一些小诊所。我们见过有病人来的时候，头面部的带状疱疹，来的时候整个人抹的应该是红砖粉，说是这个一种土办法，自己磨的那个红砖粉，然后他的这个表皮都已经感染。所以来了之后，首先我们给他进行是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同时给他止疼。再者，其实最大一块治疗就是治疗他这个皮肤的感染。所以给后续治疗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在这个居家护理这一块，很多病人都是办法都比较因为疼嘛，所以他可能比较着急，什么办法都想试一试。
0: 但是方法不太对，很多哈，
1: 反而给后续治疗造成很大的麻烦。
0: 那这个带状疱疹的这个护理方面，他们有的是会住院，后期还是要回到家里面，有这个涉及到居家的护理是吗？
1: 对，带状疱疹的话，其实早期也都是很多患者先居家。他这个对于皮疹的这个处理，我们提倡的就是保持干燥啊。你如果说有水泡之类的，尽量不要去挑破它或者挤破它，因为这样一个会造成局部的皮肤的感染，另外一个是的确泡液里边还有很多带状疱疹病毒，也会引起这个疾病的扩散呐，或者是形成。那么正常皮肤也会受影响，我们提倡一般是用纱布覆盖它，保持干燥。另外一个呢是千万不要在当地的诊所呀进行各种各样的治疗，这样对皮肤感染的可能性很大。然后住院之后呢，我们会进行抗病毒治疗，包括止神经痛啊，或者是我们进行肋间神经阻滞这些各种各样的治疗。首先把疼痛跟抗病毒治疗同时进行。然后居家之后，就比如说足疗程的抗病毒之后回家之后呢，还是要继续观察这个皮肤的变化。然后如果有疼痛的话，一定要及时处理，不然容易发展为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个是就是你的皮疹都已经完全消退，但是仍然遗留有疼痛，这就是发展到了这个后遗神经痛的程度，
0: 就是一种神经痛是吧？
1: 对，这是神经病理性疼痛。我们见过很多患者，短则半年，长则数十年的都有。这种顽固的这种神经痛，起初也只是一个单纯的疱疹，但是因为刚开始没有受重视，也没有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没有止疼，以至于这个神经发展为这种病理性的疼痛。像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我们科的治疗手段主要就是肋间神经的回损啊，或者是射频治疗，也是微创的，能够进行一个神经痛的治疗。
0: 那对于这种带状疱疹痛的这种疼痛，其实跟咱们刚才讲的这种分级它是一样的是吧？也是会有不同的这种感觉在病人身上出现。
2: 是的，关于疼痛的分级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基本上还是采用我们前面介绍的这几种。那么在我们这个带状疱疹这个轻度疼痛呢，我们是可以给予一些物理方面的疗法，比如说烤蓝光，当然这个蓝光呢是在医院进行的。那么当我们影响的睡眠，当达到中度疼痛的时候，依然我们就可以给予口服药物治疗了，
0: 止疼药之类的。
2: 对，给予止疼药物治疗。最后我们这个达到重度疼痛的时候，比如说引起了咱们这个后遗神经痛，那么我们可以到我们疼痛科来，医生给予一个神经阻滞之类的，这样会很大程度的减轻我们的神经痛。
0: 那您讲到的这个神经阻滞啊，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有疼痛的问题的朋友会遇到过，它和咱们讲的这个封闭是一回事吗？有些朋友就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产生依赖啊？做了之后，
1: 其实咱们临床中所谓的这个神经阻滞跟封闭，是还是有区别的。因为神经阻滞，它所谓的神经就是咱们要作用于神经，包括咱们这个药液是要作用于神经阻滞的。封闭呢其实也叫痛点注射，就是咱们哪儿疼打哪儿，这叫封闭，这叫封闭治疗。但是封闭其实它本身

0: 那也是一种治疗手段，而不是所谓的就是说我打完了疼，现在疼我打了，过几天又疼起来了，起不到治疗作用。其实这个理念是错误的，它封闭，只要你是按规律的，然后比如说咱们一般在门诊要求患者是每周进行一次注射，然后一般连续3到5周，这样是能够达到治愈这个疾病的目的的。
1: 其实刚才刘大夫您提到了这个封闭治疗哈，我觉得有一些听众会说，就是自己有疼痛的这个病史的朋友多多少少会接触过封闭哈，就是他是到了一个特别严重的阶段咱们才去接触的吗？是什么类型的疼痛，什么级别的疼痛要这个封闭治疗呢？
0: 其实也不是说完全疼到什么程度才能进行封闭治疗。封闭治疗在咱们门诊其实应用非常广泛，疼痛科门诊每天有大量的疼痛患者，因为本身这个疼痛也是一种疾病，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没有必要忍受这个疼痛。那么封闭其实也没有咱们想象中那么多的副作用，而且又能达到治疗的作用。所以说在门诊，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肩周炎呐、或者是这种脊上韧带的炎症啊，或者是腱鞘炎呐、甚至有一部分老年患者的确是没有办法耐受其他的治疗，因为他的确有比如说合并有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
1: 病
0: 啊、基础病比较多的这种患者，如果他发生了椎间盘突出或者是颈椎病，影响了他这个四肢出现疼痛，或者是胳膊疼啊或者腿疼，这种患者他没有办法进行其他的有创操作，咱们就只能姑息的进行这个神经组织的治疗，或者是局部的注射治疗，
1: 就是咱们老百姓通俗说的打封闭，
0: 对，
1: 是吧？
0: 这个其实能够很好的缓解他的疼痛，而且也能达到治疗的目的，并且能够长久的缓解。他只要今后不出现疼痛，对于这一类的高龄患者，他也不会再他也不会再进行大体力大范围的这个体力活动啊，或者负重啊，所以他也不会出现其他的危险，只是缓解他的疼痛，他就能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封闭啊或神经组织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这也是纠正了大家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哈、偏见哈、
0: 对，
1: 确实是有了疼痛，尤其是咱们一些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忍着啊。可能您的疼痛有一些疾病，您找到病因，那么对于疼痛本身呢，您也是需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咱们来进行分级的管理和护理哈。我们今天呢就给您讲解这个话题，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其实说到疼痛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癌痛，还有这个带状疱疹的疼哈，更大部分的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比较日常的这种颈肩腰腿痛哈，也有很多人被这个疼痛所折磨，感觉它是不是特别疼，但是是断断续续哈，持续不断的这种，也可能是有一些这个间歇性的疼痛哈。那三位嘉宾，你看到我们在微信群有位朋友就说了，他是一位司机师傅哈，因为经常开出租车哈，经常坐着，就是这个腰啊，还有脖子这块肩膀经常会感觉到疼痛。他想问的是，就是他这种疼啊，他自己怎么判断？就是咱们今天说这种分级，什么情况下他就自己在家里面护理一下就行了？什么情况他得来医院就医了呢？他怎么判断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刘大夫来回答一下哈。
0: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司机本身是一个久坐的这样一个特点的这个职业，所以司机有一些他的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职业病，当然其实最多见的比如说他们这个出现这个颈背部的这种酸痛，包括腰部的酸痛是非常常见的，以及这个肩周炎呐、这一类的疾病。当然其实颈背部的酸痛以及腰背部的酸痛呢，最多见的还是腰肌劳损、肌肉的劳损。包括咱们这个颈肌的劳损，因为它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的这个代谢产物的堆积啊，引起这种酸痛最为常见。
1: 对对
0: 啊、像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在自己在家就能这个进行一些康复锻炼或者进行一些护理啊、这个就让咱们这个护士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平时该怎么进行一些这个预防以及护理的这个
1: 好。那姚护士长您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哈，就是有这种颈肩腰腿痛的朋友在家里边咱们应该怎么样日常的护理，还有像司机师傅他们怎么样预防啊。
2: 你像咱们这个颈背部的司机师傅的颈背部的疼痛的一个预防，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首先应该调整好我们的汽车的驾驶座，使我们的方向盘和踏板更容易

0: 够得到。驾车的时候呢，要坐直，臀部尽量靠近椅背，上身是挺直的，膝盖略屈，但是不可以妨碍我们操纵方向盘。
1: 是。
0: 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调整后视镜的角度。那操纵方向盘时，手臂应该是稍微的弯曲一些。然后如果说我们把方向盘看成是一个时钟面，就是一个钟表的话，那么呢，我们左手的位置应该放在9点到10点的之间。右手呢，则放在2点到3点的之间。啊，
1: 这个有讲究。
0: 对，这个有讲究。咱们看咱们这个方向盘它都是一个圆形的嘛，
1: 是
0: 把它当成一个钟表，咱们就可以看一看。那么我们左手就在9点和10点钟的方向这个位置，而右手呢就是握在2点到3点方向的位置，
1: 这样是最利于这个胳膊，
0: 对，
1: 这个肌肉
0: 的。对对对，是的，是这样子的。那关于预防我们颈部的一个扭伤的这个问题，怎么预防呢？我们要避免突然的和强行过度的扭转头颈部。那么倒车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用的是反光镜来观察我们车后的情况。如果我们确实需要扭头的时候，首先我们应该调整好我们的坐姿，使我们的颈部不至于过度的去扭转去，而连续扭头的时间呢也不宜过长。平时开车的时候应该避免急刹车或者是突然加速，也防止我们头颈部与躯干移动的速度不一致而产生那个颈部肌肉的痉挛。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家可以怎么办呢？同样我们也可以用理疗的方式以及贴膏药等等，我们常用的常见的这些方式都可以来轻度的缓解我们这些的一些症状。
1: 这种理疗的话是需要咱们在家里边买一些这种设备。
0: 理疗的话，我还是建议咱们去到我们的专业的医院去专科来咨询我们的大夫。因为疼痛呢既是一个疾病，它也是一个生命体征的一个监测。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医护是不分家的，没有明确的说我们一定要去怎么做去。但是我们的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还是最好到医院咨询大夫，然后我们看看应该怎么做，需不需要是在用医院的特用设备，还是说我们在居家的一些常用的一些烤电的设备，自己家可以烤的这东西。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咨询我们的医生。
1: 就是您说其实我就是没有什么大的病哈，可能就是腰疼啊，或者是肩膀疼了，这种咱也别随便自己在家就靠垫了。
0: 对对对。另外呢，我们有一些还有一些方式是吧，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局部的热敷。你看我们用毛巾在热水盆里边浸湿之后啊，我们可以拧干它，可以敷在我们疼痛的部位。但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说，我们防止我们的烫伤。我们必须要感觉到它是热的，而且还感觉到不烫手，才可以敷在我们这个疼痛的部位。那么每次热敷的时间大概就是5到10分钟，一定要切记不可以过热，否则的话就把我们皮肤给烫伤了。这个问题很严重。
1: 这个就说觉得我哪儿疼啊，胳膊呀，还有脖子呀，腿呀，腰啊，之类的，咱们就可以采取这种热敷的方法，在家里面我自己缓解一下这种疼痛的感觉。
0: 对
1: 啊，但是您说烤电这种就不建议咱们随便用，先要征求一下大夫的这个意见。来看一看哈，
0: 对，不同的疾病它有不同的这种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咱们有红外线的呀，还有我们的蓝光的呀，这些东西都是有区别的。
1: 它都算是烤电。
0: 对呀，都是烤电，都是一种理疗的方式。
1: 但是它是不同的，
0: 对，
1: 不一样的设备。
0: 对，
1: 看您是需要哪一种。
0: 对，
2: 如果要是在家里面通过热敷，通过贴膏药，咱们这个疼痛能够缓解呢就可以了，或者是还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比如说。肩膀不舒服的患者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徒手的体操，让肩关节在3个轴向的这个方向上活动活动。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让关节周围的肌腱放松，这样出这个疼痛明显能减轻，也可以就是进行这个居家的自我治疗。但是如果要是比如说出现了肩关节的活动受限，抬不起胳膊来了，或者是疼痛很重，影响到晚上的睡眠，还有就是，出现了局部的手上的麻木，上肢的麻木，这些情况了，就一定要来医院来就诊了。这个就不是在家里居家治疗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1: 这就提到了咱们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疼痛的分级哈，它是到了一个影响到生活了，影响到睡眠了这么一个级别。
2: 对，这就到了疼痛分，刚才我们说的疼痛分级中的二度以上的疼痛分级了，最起码是中度的疼痛以上了，就需要到医院去就诊。
1: 嗯，就不说咱们在家里面护理理疗一下能解决的了啊。
2: 是的。
1: 嗯，
2: 还有像司机师傅会出现腰疼，或者像这个出现腿疼这样的情况。如果仅仅是腰疼呢，在家里面通过咱们自己比如说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比如说是尽量减少震动，把这个汽车的这种叫减震装置定期维护和保养，来通过这些来预防，能明显减轻。如果要是这个疼痛通过在家里面的这些这个治疗不能明显减轻，或者出现了这个腿部的疼痛或者是腿部的麻木，就必须来医院来治疗。
1: 这种麻木的感觉啊，就是即使不是说不能动，有麻木，这也要引起重视。
2: 对，麻木的话就说明这是神经受到了砍压，必须得及时解决。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看到在 QQ 群有位朋友留言哈，说家里老人呢有这个关节膝关节的疼痛哈，想问问姚海丽姚护士长，就是在家里边老人这种关节疼痛啊，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就是他对于这个冷敷和热敷的问题啊有一些疑问，是应该怎么样把握这个
0: 关节的疼痛？我们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急性的，一个是慢性的。那我们急性的疼痛大多数是以外伤引起的，比如说我们崴脚了，当我们崴脚了之后，当时的疼痛会非常的剧烈，还会肿起来，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受伤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是冷敷的，也可以是冰敷，但是冰敷的时候外面一定要裹上一层毛巾啊，敷在我们这个肿胀的位置，这样我们可以减少出血，消肿止痛。那么在24小时以后，我们局部的出血就会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热敷。刚才我们在前面提到了，我们可以用这个毛巾，感觉到不烫手的时候敷在我们这个位置上，也要防止这个烫伤，当然我们冷敷的时候要防止冻伤啊。完了之后，如果我们局部的体肤那个局部这个崴脚的肿胀的地方我们是没有皮肤破损的话，我们也可以用热水泡泡脚，这样也可以促进我们局部的消肿，这都是在崴脚之后24小时之后进行
1: 这种急性外伤的情况。
0: 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急性外伤的时候，24小时之内我们是用来冷敷的，24小时之后我们是可以热敷的，这是我们要掌握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其他地方肿胀的特别明显，我们需要到医院就诊，我们需要拍片来确定我们有没有骨折，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啊。如果说有骨折的话，咱们靠这个冷敷和热敷，咱们肯定是没有办法来治疗这个疾病的。那对于我们这个很多老年人的这个骨关节疼痛，大多数是我们退行性的一个关节性的一个病变，那么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它的预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注意休息，我们避免长时间的关节活动，避免长时间反复的揉搓按摩我们的关节。比方说当我们膝关节疼痛的时候，我们就要避免去登高爬山，尤其是下楼梯啊、蹲跪等动作一定要是减少的。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要对关节进行一个适度的保暖，着凉之后呢，会使关节局部产生和释放更多的炎症因子，而导致我们的疼痛加重。那么我们依然可以采用局部热敷的方法，还是这个样子，用毛巾在热水盆里边泡湿之后拧干，感觉到不烫手的时候，我们在关节部位上热敷，防止烫伤。每次热敷的时间还是5到10分钟，一天大概是2到3次，这样可以有利于缓解我们骨关节的一个疼痛。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可以用一些外用的药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膏药，包括非甾体类的一些抗炎药或者是一些中成药。如果这些疼痛的症状仍然不见好转，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1: 好，这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哈，提供给大家伙，尤其是对一些老年朋友有这种膝关节的退行性病变的哈，咱们在家中的日常护理需要做到哪些？那出现了这些情况，咱们要及时到医院的疼痛科进行就医。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呢，三位嘉宾给大家说了很多关于疼痛是怎么样分级哈，那分级管理、日常的护理，对于疼痛，大家伙千万不要忍。我们最后想请姚海丽护士长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说遇到疼痛，咱们应该怎么办？

0: 你要认识这个疼痛。
1: 是这样的啊，我最后再给大家伙儿熟悉一下我们疼痛是如何来进行分级的。
0: 嗯，
1: 那么简单来讲，我们疼痛影响到睡眠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中度的疼痛。
0: 嗯，
1: 那么我们是需要就医的。当我们的疼痛影响到睡眠，而且在床上休息的时候还不能够缓解，依然很疼的话，那么我们就达到了一个重度疼痛，那么肯定依然更要到医院来查一下病因，然后进行一些对症的治疗。
0: 哦，这是就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我评判自己的疼痛到了哪一个级别比较好掌握的一个标准，就是来看一看我的睡眠到底是中度还是重度。
1: 对，当我们影响到睡眠，就说明我们的疼痛已经达到了中度。
0: 嗯，
1: 那么我们就需要来进行干预了。
0: 哦，
1: 当我们用药物这个疼痛还不能缓解的时候，
0: 嗯，
1: 以及我们影响到睡眠的基础上，
0: 嗯，
1: 休息之后疼痛也不能缓解，
0: 哦，
1: 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重度的疼痛。
0: 嗯，这个时候更得咱们来重视了，这个级别又给提升了。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通过今天的节目哈，再次要提醒大家哈，纠正很多中老年朋友不太对的这种偏见或者说是误区哈，就是很多人觉得疼痛它不算病，忍一忍就行了，尤其是这种癌症的患者哈，在治疗癌症本身已经很痛苦的同时呢，还遭受这个癌痛的一个摧残，确实大家伙应该重视起来，这个疼痛哈，它是需要我们来治疗的，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我觉得今天呢，通过我们三位嘉宾的讲解，把这样的一个关于疼痛护理的知识传递给大家伙。那关于三位嘉宾讲解的一些精彩的音频和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您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节目，感谢你们的分享，谢谢。
2: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好的，再见，感谢。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就是这些内容了，欢迎您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您有健康问题我们可以帮您预约场外的专家，为您提供一对一的特需门诊的服务，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地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开书。老爷子正在房中坐着，外边有人叫 出来抬头一看，哎呦，有五六位，摆摆手，其中有认识的，谁呀？有张守雷、周鹏、双钢刀、柳元，明目真人，身得远，在旁边，刁氏二雄，也叫天定二雄，郝家窑的。郝家窑庄主叫双脚踏乾坤郝天龙，这都是郝天龙的手下。老剑客不由得一皱眉，心想郝天龙平日里是跟鄱阳湖有联系，那今天不应该掺和鄱阳湖的事，不解其中之意。几个人一摆手，老剑客电不灵腰，说不清道不宁，糊涂剑客徐子宁就跟下去了。来到前边一片树林，首先呢来看看老爷子一乐，这位正是双钢刀柳元。柳元掐了自己双钢刀，瞅老剑客微微一笑，老爷子以前可好。柳元呐，哎哎，什么意思？哎，没别的意思，听说你女儿徐桂兰嫁给宋玉了，有这事儿吗？有啊。是你老爷子同意的吗？
13: 是啊。
12: 我同意的这门亲是怎么了？嘿嘿嘿嘿，不怎么，这个是这样，老爷子，宋玉啊是我们大家人人都想抓的人，可里是贼里不要，贼都恨他。说心里话，我们不一定是贼，老爷子，这话怎么说呢？我们是鄱阳湖的人。老剑客，平时咱爷俩不错，见面都很客气，虽说没深交，但我柳元没做过太多的坏事，今天我跟您说一句话，能不能把宋玉交出来，交到我们手，让我们送到鄱阳湖。如果说你老爷子把宋玉交出来，我们送到鄱阳湖，咱们两大干戈。如果老英雄您要不交，我双钢刀柳元就对您不能客气，你明白吗？哎呀，一派胡言。柳元呐，你双钢刀跟我不错，这是定下来的，再近有我的姑爷跟我近吗？宋玉宋光明是我的姑爷，你能比过他吗？再说了，你们郝家窑投靠了鄱阳湖，我始终是不同意，可是我们没有明争，没有暗斗，离着虽说几十里，我们没有通气儿，我跟郝天龙甚至连话都不说。那么今天你把我叫出来，就让我把宋玉交给你，我告诉你不可能，要么你打死我，要么赶快走，不走我打死你。这个柳元就回头瞅了瞅，那意思怎么办？哥几个一时急过眼，打他，少说废话，说不清道不明，你糊涂剑客徐子明有什么了不起？打！说了声打，双钢刀柳元把刀提了起来，提掌中这口刀，唰的一劈，划成就一刀。老爷子往旁边一闪身，顺水推舟，这刀就到了。老头往这么一上步，摆好两翅又一刀，那必定叫剑客呀。说不清道不明，糊涂剑客徐子明把功夫就拉开了。把柳元就给围上了。柳元刀工啊确实是不错，但分跟谁比，跟老英雄徐子明比差得多，也就三十几合。老头念机呀，平时这个双钢刀柳元对自己有几分尊重，也没说对不起自己，再说他也不犯死罪，不像说采花盗柳坏事做尽的那种人，但他也不算好人，绝对不是好人，可是不十分太坏。老头这掌奔后心，这叫问心掌奔的后心，轻轻就这么一推呀，一个爆发力呀，啪，掌给柳元推上。这一掌打上之后，再看柳元，口呕鲜血， 刀就扔到尘埃。明目真人念声佛号蹭就过来了，我两个佛身得远。明目真人，明目真人，你什么意思？无量天尊，善哉善哉，老先生，什么意思没有？一夜之间把你老人家招到此地，想让你把宋玉宋光明交出来。可老爷子，您执迷不悟，不交宋玉宋光明，没办法，贫道要跟你比武一战。明目真人，你是一个出家之人，讲究的是日行一善。而你今天来到此地，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明目真人，你不感觉到可耻吗？难道你也是鄱阳湖的人了？无量天尊，善哉善哉，老爷子，让您猜对了，我现在也是鄱阳湖的人，鄱阳湖的一员呢。我身得远，也想发发财，所以投靠了鄱阳湖。老英雄，没办法，各为其主，叫各尽其忠。我为鄱阳，你为宋玉，为宋玉就是为大明国朝。那么咱们动手吧。说话一伸手，胳膊擦啦，把肋下这口宝剑就瞪出来，拉出肋下宝剑。老头是剑客呀，你尽管名起的自嘲一些，但也是剑客呀。老头看他乐了，行吗？说了一声请吧。再看明目真人把自个儿这口剑就亮开了，奔老头唰就是一剑。老头往旁边一闪身，躲过这一剑，第二剑跟过来，这口宝剑把老英雄说不清道不明糊涂剑客徐子明给圈上。而老英雄闪展腾挪，躲他这口剑，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旁边天定二雕看得清楚，二雕这只给自己的同伴明目真人打气，往左闪，注意右手，看前方，在这给支招。而明目真人使出全身解数，毕竟还差一截儿，跟老爷子还差一小块，觉得不行，有点吃力，这招数上有点发散，路途上有点发慌，每一招啊就不是那么到位了。双雕看得明白，坏，明目真人也不是对手，赶上这么一招，这明目真人呢把这宝剑可就扎过来了，扎唰利剑就扎。这宝剑是这么扎，双刃剑，这得刃的，这是鱼骨键盘键把灯笼穗儿，这一扎奔老头来了。老头很稳，老剑客往旁边一闪身，用俩手指头给夹住了。哎，就这俩手指头一夹，咦，老道明目真人就扎不进去了，这手可就腾出来了，奔他脉门撒手。告诉你撒手。再看老道明目真人不要了，那还不撒手，弹上折了。老头运用的二指禅，啪，告诉你撒手。老道说我不要了，老爷子把剑就交到这手，这正好夹着，把一伸手这手就接过来。老道一抖手往回刚想跑，徐子明就给老道来了这么一剑，

九天，能人背后还有能人，不要太狂了，要把路走正。说这干啥？给他们听啊！这还有不少的人呢，天庭二雕张守雷的周鹏。周鹏看看天庭二雕，一琢磨就得我上了，我要再不上天庭二雕就得说这个我都是人家请来的。周鹏这才过来。徐老剑客，你是谁啊？我叫张守雷的周鹏啊。哦，周鹏，听说过你，张守雷练得不错，蒙您夸奖。啊，剑客，看您还是有身份有地位啊，方才间看您比这两招，不由得让小可感动万分呐。您的武功真强，能耐真大，确实是有这么几招。入宝山不能空手而归，居高人不能失之交臂，我想跟你老爷子学两招，不知您意下如何。咱们不真打，咱们以武会友，点到示意，我倒看看那徐老剑客的武功怎么样盖世绝伦，你老呢也看看我的能耐到底如何，给我摘摘毛挑挑刺儿，让我以后呢好生的再继续深造，在社会上才能有名气。老爷子您看怎么样？很谦虚，说的是真挺好。徐子民心想，别来这套，你小子口蜜腹剑，叫嘴甜心苦，你嘴上说一套，实际行动当中你做一套，跟我说的很软很谦虚很客气，打起来你不一定是这样，那姜还得是老的辣呀。徐子明在江湖云道闯多少年了，你周鹏才闯几年，老头理着海啸胡须。周鹏啊，话题说到这儿了，那好吧，小老儿我就陪你走上这么几招。我看看你掌手雷之神功能练到什么程度。哎，好，老英雄既然如此，我可就不客气了，打啪就是一拳，老头往旁边闪着，好，双风贯耳就过来，老头一上路童子拜佛一撞老头，咔就是一个问心掌。徐子明心想，怎么样，方才让我拆凑中了是不是？这小子说一套做一套，说的多么谦虚多客气，跟你学学老爷子，咱们以武会友吧，动上手就来真的了。每一招每一式每一掌打起来都是致命的，都发着狠，那叫稳准狠呢，就七仿佛好像勺啪的一掌砸上，让你筋断骨折，有这种感觉。可是老英雄尽量的把自己功夫走开了，这还好办。这小子有张守雷呀、啊，张守雷是什么东西？手榴弹。孙岩，哎，那年头有手榴弹啊，老手雷。怎么叫老手雷呢？是炸药做的，咔一打出去能崩人，但没现在这个手雷呀、啊、那个威力。其实简单的道理，也就是个手雷弹。他有这东西，否则他不能叫张守雷呀、啊。打着打着，周鹏心想：行了，徐子明啊，你成名一世，你糊涂一时啊！你哪知道我周鹏还有张守雷？你哪知道我张守雷的厉害？行啊，这下子就这么地吧。行了，再见吧，娘！啪！一抬手，抬起手雷，唰！这张守雷就出来，天地二交，你看着，这俩人心里高兴，好，打张守雷了，打张守雷了，就爆了，地给炸个坑，尘土飞扬。周鹏在看，看什么？每当他在发出张守雷的时候，他都要去看看，都得瞅瞅。瞅什么呢？看一看把人炸到什么程度。所以他定睛一看，人没了。哎，一愣，那个怎么没炸着人啊？应该是徐子明躺这儿，血肉模糊啊。可现在没看着人，人在哪儿？在他背后呢。老剑客唰一晃身躯就到他背后了。徐子明到背后，这小子正看呢。老爷子来个隔山打牛，这下可发着狠呢，生着气呢。狗东西，你还跟我来这个张手。

0: 徐子明，这俩人还真不客气，还真就不惯这徐子明，叫个徐子明，我们，哼，我们不比。徐子明，其他里边他比那不比，撒腿就跑，你敢追吗？不敢追吗？他要不问呢，徐子明真不追，电不灵腰，徐子明就追下去了。可追来追去，追到前边一片树林，这俩人就没了。那徐子明正在这愣着呢，呀，再看前方啊。 飘飘摇摇，飘飘摇摇，过来一个棺材。这棺材起空，棺材便飞机了。嚯，这棺材悠悠忽忽，悠悠忽忽。徐子明就明白了，棺材里肯定有东西，不用问，肯定有人拿气功拖着这棺材走。这棺材里头肯定是个高人呢。看这棺材飘飘摇摇，飘飘摇摇，奔此明而来。徐子明站着看这棺材到的徐子明切近下来。 徐子明刚定睛一看，棺材落起来，啪，棺材盖开了，里头忽悠就坐起个人来，抱花秃秃头，冒起一股烟。当时徐子明浑身发软，就躺下了。出来是谁？郝天龙的儿子小兔子郝强。 小兔子郝强使这种是他家独门绝学，僵尸伞。郝强站起来乐了，哈哈哈哈！二位师哥，感谢你们把徐子明给我引到，他就是我的鱼饵，有他就能引宋玉宋光明到郝家窑。我小兔子郝强今天就要打个翻身仗。 从此后，我在鄱阳湖就要扬名立万。二位哥哥，麻烦二位哥哥，把他给我绑上。俩人刚刚要动手，旁边过来一和尚，身穿着一身红，通红的一张脸。弥陀佛，三位慢动。仨人哗啦把鞭就亮出来了。三个人分别都使鞭。 亮出来一瞪眼，瞅着来这和尚，来这个叫赤面僧。和尚，赤面僧，看了看这三位，请问你们是郝家窑的吧？啊，我们是郝家窑的。你是小兔子郝强，你爹叫郝天龙，对不对？对，你使的是你们家的独门绝学，叫僵尸伞，对不对？对。
1: 哈哈哈哈哈！老和尚心想：这东西厉害啊！现在就得把这人的抢走，抢走之后回去，就得拿凉水洗。如果一停，停了就完，停了就没救，坚决不能停。12个时辰，拿凉水反复这么洗12个时辰，在这12个时辰之内，要能得到解药，这个人有救；得不到解药，慢慢浑身烂，一块块烂死你。 僵尸伞吗？这是用僵尸和多少年的僵尸和几种中药怎么配的，咱不知道。和尚心想：我要跟你在这耽误时间，他就有生命危险。赤面僧跟躺下这位老剑客两个人是好朋友。徐子明看着赤面僧，明白他的意思。赤面僧用眼睛斜了一下徐子明，什么意思？告诉你准备，三位。 难不成你们哥仨今天在树林之内要三鞭斗高僧吗？嗯，有这意思啊！三鞭斗高僧怎么着？ 和尚，你还有什么想法吗？哎呦，天龙兄什么时候来的？和尚使了一诈，猛然间往后一回头，说天龙兄什么时候来的？那是说的郝天龙啊，一个是郝天龙的儿子小兔子郝强，那俩是郝天龙的徒弟。三人一回头，老和尚是夹起徐子明是撒腿就跑，那叫个快，大殿不灵叫噔噔噔噔噔，陆地飞腾法，跑得较快，知道啊他们住的哪个殿，因为什么？这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和尚跟宋玉不是一天了，和尚到这边有点事儿，有点事儿来办事儿，可是在那庙里就发现宋玉打仗，就看宋玉乐，早就知道宋玉宋光明这人，始终没跟他接触上。那么头一天如果说老头徐子明不下去，他也得下去救宋玉，只是个时间的问题。知道宋玉住哪儿了，啪一脚就把这个店房门给踹开了。宋玉，宋玉。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7: 不会被骗，
8: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6: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9: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10: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5: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6: 有我，
9: 有我，
6: 有我。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不高兴你就说出来呗。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它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6: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9: 小洋人一定干酸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成语铜雀分香说的是人死之前对妻妾的眷恋之情，还可以引申为自食其力，自给自足。这个成语出自曹操的遗令，遗令就是遗嘱，是曹操临终之前对自己后事的安排。曹操是一代枭雄，成就了一番的霸业，可是他呢，在遗嘱里边啊，却没有提什么军国大事，说的全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其中有一段就提到自家女人的安排，他说我的婢妾还有歌舞艺人平日里都很不容易，我死了以后呢，让他们住在铜雀台上，千万不要亏待他们，剩下的熏香分给各位夫人，不要用来祭祀，免得浪费。如果是各房的女人在铜雀台当中没什么事做的时候，可以学着编一些丝带，织一些草鞋拿去卖，补贴补贴个人的花销。这就是成语铜雀分香的来历。
2: 曹操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不管后人给他好评还是差评，总归是历史上绕不开的名字。他在临终之际不给自家的女人留些金银财物，只留下几个谋生的法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铜雀分香的成语当中究竟包含着怎样的隐情呢？
1: 曹操一生闯荡天下，历经艰辛，深知财物来之不易，从小呢就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他曾经在《渡关山》这首诗中写道，耻恶之大，俭为共德。这意思就是说，这奢侈啊是最大的罪恶，节俭才是公认的美德。曹操不光是这么说的，而且更是这样做的。他平日里最讨厌就是那奢侈浪费，他的衣食住行都是相当的简朴。就说一天三顿饭这吃的啊，曹操只要是在家里吃饭，这桌上只有一道肉菜，他的夫人便是请弟弟吃饭，就连点肉腥都欠不着。衣着方面呢，曹操也不大讲究，他的衣服一般都是穿上十几年，缝了又补，还是天天都穿在身上。用度方面啊，曹操也是能省就省，避免铺张浪费。你像他盖的被子、铺的床褥，只要暖和就行，帷帐的屏风也是坏了补补接着用。曹操有一个头疼的老毛病，这个毛病呢时好时坏，经常发作。每次发病的时候，曹操都会准备一盆冷水，把头泡在冷水里边缓解疼痛。一开始啊，他用铜器盛水，时间长了，这水里边就有一股铜锈味儿。他呢，于是改用银器盛水。可在当时，这银器是很难得的，它属于奢侈品的系列，曹操就怕这影响不太好，后来就干脆就换了一木盆来盛水。曹操不光自个儿勤俭节约，对家里的人也是同样的严格要求。他在内诫令当中要求家人和宫女不能穿带有刺绣的衣服，宫里做的鞋子不能用绛紫、金黄这些象征尊贵的颜色。有一次曹植的妻子崔氏就穿了一件锦绣的衣服，他就从铜雀台前就走过，正好让曹操给看见了，他一怒之下啊，当场下令让崔氏回家自杀。这样的做法听起来有些不近人情，但是可以看出来曹操另出必行的决心。东汉那会儿，人们喜欢熏香，可是曹操不好这口，他规定家里边是严禁熏香。后来呢，他的闺女嫁给了汉献帝，成了皇帝的女人，就终于这才用上熏香了。为这事儿呢，曹操觉得挺别扭的，说是啊，没有办法禁止嫁出去的女儿再用熏香。从这些生活细节上来看，曹操对物质享受就没多大兴趣，一家子过得都很低调。临终之前，他留给家中女子的不是金银财宝、绫罗绸缎，

0: 而是一道让女人们自食其力做鞋去卖的指令，所以就有了铜雀分香这个典故。公元220年，曹操在洛阳病逝，那一生节俭的他给自己安排了后事，这葬礼也是一切从简。也正因为如此，随着岁月变迁，他的墓地竟然成了千古之谜，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古风桌椅72遗种何以成为谜团？尘埃落定，曹孟德陵墓如何真相大白？
0: 曹操临终之前，在遗嘱当中对自己的葬礼提出了要求，他说呀，我死了之后就葬在邺城西门豹祠的西边，墓地面积要宽广，给陪葬的陵墓呢留出一些空间，但是啊，不要厚葬，墓地也不堆土也不栽树，这就是那不封不树。这道遗嘱看起来交代的是一清二楚，但是到了南宋，他的墓地就成了千古之谜了。这是为什么呀？因为这墓地啊已经找不到了。从东晋到北朝，邺城周边陆续埋了很多帝王后妃，他们的陵墓啊是高大壮观，远远的就超过了曹操的高陵。很多人只知道这儿有一曹操墓，可是这里的陵墓实在是太多，就搞不清到底哪一座才是曹操的。因此围绕着曹操的高陵就产生了很多的民间传说。南朝人访的《述异记》当中啊，记载了两则传闻。一则就是说，魏武帝陵墓旁边有一孔清泉，这个泉水带着芬芳的香气，民间称之为香水。另外一则传闻就说呀，曹操的陵墓当中有两座铜骆驼，还有石犬。这样的传闻明显的就是地方文人杜撰的，这基本上就不靠谱了。根据常理来推断，那曹操肯定不会把自个儿埋葬在一个湿漉漉的泉水旁边吧。三国志、资治通鉴等正史都明确记载，曹操陵墓当中并没有金玉珠宝之类的陪葬品。不管怎么说吧，这些传闻都表明老百姓对曹操陵墓的浓厚兴趣，后来的民间传说就越来越多了，逐渐就产生了曹操72遗种的说法。那曹操真的建造了72座遗冢吗？那这个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站在铜雀三台的遗址上，向西望去，就可以看见磁县县城以南、蒋武城以北、越城水库以东的广大丘陵地带，那一带有一大片的墓地群，这就是传说中的曹操72遗冢的所在地。相传曹操去世之后，灵柩由洛阳运回邺城，安葬那一天，邺城七门同时开放，72口寿棺同时出殡，大伙儿都弄不清楚到底哪口寿棺里头是曹操本人。后人猜测呀，曹操的墓葬就在72遗冢之内。咱们从现存的资料来看，第一个鼓吹曹操遗冢的是南宋时期的大臣于应甫，他曾经写了一首打油诗叫《曹公遗冢》，诗中说道，生前7天掘汉桶，死后7人设遗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虞姬到丘垄，人言遗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类之，掘尽遗冢72，必有一种葬君师。于应甫这首诗里头啊，指责曹操生前篡夺了汉朝江山，死后呢还要欺骗世人设置遗冢。他还提出了一笨办法，就是把72座遗冢全部都挖开，看你曹操你再往哪儿躲。从此以后，72遗冢这说法就更加流行了。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当中就把曹操写的是生性多疑、阴险狡诈，他更是把72遗冢之说给发扬光大了。小说当中写道，曹操为了防止百年之后陵墓被盗，或者是被仇家毁坏，就让人们在磁县蒋武城一带为自己建造了72座空坟。因为这个《三国演义》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72遗冢的说法从民间就传到官方了，而且是越传越真。最后呢

0: 就连清朝官修的《大清一统志》，哎，也采用了这个说法。1975年到1987年，国家文物部门组织力量对72遗冢进行了考古挖掘，经证实啊，这些古墓全都是东魏、北齐的王公贵族，还有后妃公主的墓葬。墓主人大多是有名可考的，比如说高阳墓、兰陵王墓、如如公主墓等等，一共有50多座，跟曹操墓是一点瓜葛都没有。1988年经河北省文物部门申报，72遗冢正式更名为磁县北朝墓群，现在啊是国家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
1: 这么一看啊，曹操真的很冤枉，诗人余应福泉下有知，脸上恐怕也要挂不住了。他说的必有一种藏军师，变成了没有一种藏军师。那么曹操的墓葬究竟在哪里呢？
0: 根据成语故事铜雀分香的说法，登上铜雀台就能看到曹操西陵的墓园。按照这个线索，专家们一直在苦苦地寻找。有人说曹操墓在邯郸磁县，也有人说在河南安阳，还有人说呀在安徽亳州，这些个都没有最终的确定。就在2008年，考古界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河南的考古工作者在位于河南安阳的荒郊野外就挖掘出了曹操墓。这个事儿一经报道，就引来了一大片的质疑声。邯郸、安徽的学者纷纷发声，提出自己的观点，各方辩论是空前的激烈。最后呢，经国家文物局认定，这座大墓就是曹操墓，千年谜团也就此解开了。那曹操的墓地为什么这么难找？原因就俩字儿：薄葬。曹操生前就对当时这个厚葬之风非常不满，他在占领邺城的第二年就明令禁止厚葬，同时积极倡导厚养薄葬之风。他认为啊，老人在世的时候好好伺候，这比啥都强。哦，等到人都没了，你再厚葬，那有什么意义呀？曹操提倡节俭，不肯在自个儿的后事上多费银钱，所以啊，他死后没过几年，陵墓上的祭奠在风吹日晒当中受到损坏，因为没有金银珠宝等贵重的随葬物品，就连盗墓贼都懒得去光顾。再加上后来朝代更替，战乱不断，人们背井离乡，想要讨口饭吃都成问题呀，谁还会去关注这曹操的墓地变成什么样子呢？慢慢的，曹操墓就混淆在后来新修建的陵墓之中了。当年的曹操肯定也没想到，自个儿这个简朴的作风在后世倒是遭人误解了，说他耗费巨资建立了72个空坟，还把这个作为他阴险狡诈的重要佐证。如此看来，曹操也的的确确在这个问题上那很是冤枉。
1: 不封不树，一代枭雄究竟用意何在？铜雀分香，魏王曹操如何被人解读？
0: 今天看来，曹操坚持薄葬的做法的确值得深思。首先啊，他一生崇尚节俭，死后更是不愿意浪费资财，这种做法啊，符合他一贯的作风。其次，曹操这么做也是在为自己考虑，他心里明白，汉朝末年战乱不断，群雄割据四方，这军民的日子过不下去了。过不下去怎么办呢？迫不得已就会打起盗墓的主意。曹操自个儿的手下就没少干过这种勾当。当年陈琳替袁绍写这个讨伐曹操的檄文当中就提到过这件事儿。那曹操当然不愿意重蹈前人覆辙了，其中的用意啊，曹操没有明说，但是他的儿子魏文帝曹丕在安排自己的后事的时候一语道破天机。他在忠志当中特别说明，他的寿龄要像父亲曹操的一样简朴。他说，自古至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没有不被挖掘的墓地，军阀混战以来，汉朝各位帝王的陵墓无不被人是挖掘毁坏，

0: 这里面的金玉珠宝全丢了，这尸骨也没有落一安宁，这个真是一种灾祸。灾祸的起源就在于厚葬风术，真是知父莫若子。曹丕几句话就道出了曹操的心思。曹操本想着是通过薄葬换来身后的清静，却没想到无端招致了指责和骂名。在曹操的遗令当中，除了成语铜雀分香所说的故事，他还把妻妾所生的未成年的儿女托付给自己四个大儿子，言语当中就有不少感性的内容。近代大诗人陆机在《吊魏武帝文》当中就此发表了几句评论，说曹操对于家事啊过于婆婆妈妈，简直不符合身份。但是鲁迅先生认为，曹操能把遗令写成这样，正说明他个性解放，与众不同。曹操在邺城苦心经营16年，经历了创业的艰难，也成就了宏图大业。成语铜雀分香成为曹操留给邺城的最后一抹文化印记，也为铜雀台涂上了一层温柔的色彩。直到今天，成语中蕴含的崇尚节俭、自食其力的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正是一世雄杰说魏王，薄葬分香费思量，自古勤俭兴家业，后人何必论短长。
1: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0: 我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不高兴你就说出来呗。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6: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5: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7: 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8: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7: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8: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9: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0: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一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1: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10: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1: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 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长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10: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11: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0: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

0: 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义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清宫传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现在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0: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义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0: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义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义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义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传入到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进来。
0: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3: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4: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3: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4: 本次服务已完成。
5: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6: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5: 啊，不用不用，再见。
7: 您有新的派单。
8: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6: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9: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1: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0: 加油，城市超人。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旋风。
1: 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呐。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

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剧观众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玲。今明两天呢，为大家准备的是戏曲文化节目《梨园传奇》，节目汇集了老中青三代戏曲名家，印刻梨园经典，弘扬传承理念，彰显文化自信。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上集。
2: 梨园在哪里？
3: 在我的玉明堂。
4: 在咱们妇联城社。
2: 传奇是什么？
5: 是悉心临摹的经典，
6: 是几百年前的中外文化交流，
4: 就是我骨子里这股精气神儿。
7: 百余位名家坐镇解读，妙语连珠。
8: 戏曲呢，它是用一种艺术的形式去演绎一段故事，它就自觉地承担了高台教化的这样一个历史功能。
9: 我们都是年过六十的这个演员了，奉献给观众，我觉得值。
10: 渴望呢，让更多的优秀的青年才俊，特别是年轻人走进梨园传奇。
2: 梨园是戏曲人，传奇是故事，
11: 每一个角都是传奇，每一出戏都是传奇，
2: 中国独有，世界第一，无可比拟。我对他太爱了，
12: 珍惜他，保护他，弘扬他，光大他，
2: 我们的这份坚守值。
7: 2019开年巨献梨园传奇。

是古老的传奇，梨园是时尚的风景，梨园承载着历史的底蕴，梨园寄托着文化的复兴。今天就让我们推开时光之门，一同去寻觅梨园，发现传奇。

0: 梨花颂是大唐贵妃这个戏的一个主题歌，它里面的所有的旋律都是京剧最本质的四平调，然后它用西洋作曲法起承转合的这个结构法重新组合，这个梨园呢又是中国戏曲的象征，后世宋朝元朝一直到明朝以后唱戏的人从事艺术的人都把自己称为梨园子弟。
1: 叶深辰这个牌子是从那

这个昆曲思凡里头有这么一个有一段曲子叫风吹荷叶上，从这里头来的。这一次呢，我觉得咱们这个这节目把这个夜深沉跟那个梨花颂能够结合在一块儿，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创举。

0: 梨园在哪里？梨园在我的玉林堂，在牡丹亭，在这座花花草草游人恋的大花园。
1: 啊，小姐，那次一是花园门首，请小姐进去。进得园来看，
0: 请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愿这世间姹紫嫣红在我笔端开遍。
1: 春晓小姐，舞蹈园里纷至沓

0: 的角度来讲，因为曲昆曲啊，它有全国性的一面，都有昆山腔的艺术营养流入了各个剧种。
1: 把这个那个我们那个赵罗袍啊，分了六档，那个杜丽娘跟那个春香，有湘昆的、上昆的、北昆的，还是有昆山的，他们都也是非常的那个优雅啊。我觉得就像一幅幅画，一朵朵画，是大家越来越会喜欢的。
2: 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啊，当时由于唱片和广播的风行，京剧各行当流派的唱段广为流传，可以说造就了无数的京剧戏迷。时间来到2018年，新时代广播也有了新的气象。就比如说咱们今天的梨园传奇的现场，您就可以看到这是一出又能听又能看的现场广播。接下来我们有请余派传人傅希如为您带来秦琼麦马的唱段。

青春半马这个戏还是比较有一定的代表性，应该说它是一出检验老生唱念作打的水平的比较高的一杆尺。那这个戏已经至少超过150年的历史，而且在不管是在过去的老唱片啊，包括后来我们经常会这个参考的音配像等等这些资料，包括历代的老生名家都有青春半马这个戏的唱片流传下来。因为余叔岩先生在他仅有的18张半的唱片当中又收录了这段站立殿中用木撒，他这个发花折呢特别的讲究，比如说导板啊，或者有一些这种这个开口的时候，他这个最后的音就是会在比弦儿比胡气儿稍微冒出一点点，它不是音不准的概念，就是让大家觉得特别积极，那镜头特别积极。站立殿中啊，用木撒啊啊啊，就很平常。可是于先生出力，用木撒啊啊啊，就觉得哎呀，他一直好像底下有一个这个底下有一个风扇一直扇着他，很积极。这种镜头，听的人会觉得非常讲究，每一个细节都很讲究，每一个字搁的都很准，既准又美，这就是余派特色嘛。

谈判艺术大家都非常熟悉，是吧？这个从我的高祖谭鑫培创造了谈判艺术以后，啊，他这个创造了谈腔。那时候这个清末民初的时候，已经形成了无声不谈，是唱老生的都要宗这个谭派的唱腔。谭派唱腔就是非常的高亢，非常的流畅。除了有一个高亢流畅的好嗓子，还必须有英俊的扮相，还得有这个漂亮的身段，还得有扎实的基本功。因为谭派艺术往往都是文武兼备的戏比较多。丁山之戏我说是谭派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是吧？也是这个咱们中国的第一部电影，是吧？1905年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就是《定军山》。

马派艺术是京剧老生当中一个重要的流派。马先生的创建这个流派呢，应当说是集前辈老生的艺术之大成。他创造这个马派艺术是唱念做打舞啊，方方面面都非常讲究，包括服装啊，包括盔头。马派艺术是一个面面俱到的啊，全面的一个这样一个老生艺术。

范进中举这出戏呢，是50年代奚孝伯先生，在北京京剧院的时候，创排的一出戏，也可以说是一出西派的独有的一出代表剧。奚孝伯先生，因为他从小呢，他学习文化，他不是作科出身了，但是他的艺术呢，就透着那么一种儒雅之气，也就文气。所以说，奚孝伯先生，当年排这出。范进中举的时候一举成功，奚先生特别讲究用字嘛，他就不能完全一样，这里边呢采用了很多字韵方面的一些讲究啊，比如湖广音了，比如三才韵了，这些东西都用上了，所以说听起来呢，他不是靠得你靠得你靠得，不是，他是第一个字我顶下文提交八十个故举啊举对仗拼则要跳个第一个洞靠得你昼夜，第一个字是靠靠得你，哎，就按湖广音走了，把戏音学好个你个洞靠得你，第二个字滑着走，所以说呢，他每个字的这种处理上，同一个字在这一个唱段当中出现9个考字，奚先生处理的非常的讲究，非常的考究和巧妙。

高派是高庆奎先生创造的。高庆奎先生啊，嗓子极好，就跟他的姓一样高啊，而且呢通透，声音呢洪亮有气势。我觉得我们朋友们看着听到高派的这种斩黄袍的时候，会感到一种淋漓酣畅的这种感觉。

0: 空城计这个戏呢，应该说是杨宝森先生的一个代表作。杨宝森先生的那个艺术呢，他的特点呢就是非常沉稳，非常大方啊，方方正正。这一段空城计的二六呢，要表现诸葛亮在城楼上面对司马懿重兵围城的这个情况下，诸葛亮呢就是自己在这个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定了那么一个所谓的空城计。所以这一段唱呢，是表现诸葛亮在这么一种环境下，这么一种这个阵势下，这个哈摆的这么一个，所以完全凭自己的怎么说呢，身份又很怎么说，大丞相那种身份，那种派头，而且他那种洒脱，那种机智哈，稳重沉稳的那种表现，把司马懿喝退了。
1: 我觉得这六个流派很有概括性，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个它贯穿了将近200年的京剧史，因此来讲，这是需要我们保护的一条文化的文脉。

0: 红飞花人呢，主要是以唱为主，通过唱来表现人物思想，包括他对观众的这种表达表现能力，发声的位置各方面，尤其是在唱上，一定要坚实的厚的基本功，更好的把人物把握好。
1: 李逵探母刚才演唱这一段呢，可以说就是非常典型的架子的表演。你看他一边唱一边念，还要做表演，那么这就是架子花脸的表演特色。刚才这段表演就是演员通过他的唱，通过他的念，通过他的表演，把人物的表情和情感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观众。我觉得我们的梨园传奇就是我们一代一代，我们的前辈，我们的艺术家们啊，包括我们的下一代，那么他们不断地在京剧艺术，在国粹艺术上的一种探索，一种传承，一种拼搏。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策，新时代的戏曲人振奋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大力编演了贴近群众反映生活的现实题材剧目。改革开放40年来，戏曲人满怀热忱，为新时代歌唱，为新时代礼赞。

两个戏呢，恰恰是表达的是我们现在社会中最值得弘扬的，一个是扶贫的生活，一个是优秀的共产党员。这说明了一点，就中国戏曲尽管是传统的，但是中国戏曲它在精神上体现了时代精神，在艺术上体现了剧种精神，在欣赏上体现了观众的审美和时代的审美变化。这也是一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或者说戏曲的现实题材给戏曲艺术带来的活力和魅力。

梨园在哪里？梨园就在咱们妇联城社。

0: 先生早。
1: 你先别叫先生，咱们傅连城既然是替祖师爷传道，我得看看祖师爷赏不赏你这碗饭。你都学过什么呀？
0: 文戏会，南阳关的吴云昭，汾河湾的薛丁山，武功会，拿顶下腰踢腿虎跳毽子，靶子功我还会，小五套。

0: 带枪，大刀下场。另外，我还会。起吧。
1: 说话挺冲，你先走几个虎跳毽子，让我瞧瞧。

0: 这样的孩子，傅连城44年间总共培养出了700-800名。傅连城科班呢，也成为了京剧史上公认的办学时间最长、培养人才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所科班。放眼当今，戏曲人才培养同样是备受重视。各大专业戏曲院校、青研班、流派班等新型培养机制，都在为戏剧人才的梯队建设保驾护航。不仅京剧如此，各地方剧种同样是人才辈出。演员们在舞台上的一招一式，他们的绝技绝活，无不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的艺术表达。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大家欣赏的是特别节目《梨园传奇》的上集，明天请大家继续来欣赏下。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1: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3: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2: 妈。
3: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0: 嗯。

0: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2: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2: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2: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2: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2: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2: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2: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算了吧。
1: 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0: 大爷，没啥。
1: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4: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

0: 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

0: 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3: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4: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5: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5: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5: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4: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4: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7: 他们活该。
4: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5: 就是没有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5: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

0: 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啊，比姨有出息多了。
1: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

0: 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一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欠了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机

0: 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建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0: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
7: 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也扫
9: 六码就行，是吧？
8: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0: 来来，我赶紧报。
11: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
1: 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2: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2: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2: 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6: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6: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好。
7: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啦？
7: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7: 那肯定的。
2: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7: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7: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7: 这春花姨，我
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7: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7: 妈。
2: 哎，好孩子。
7: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7: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7: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0: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朱阿姨，新年快乐！
4: 朱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5: 刘叔叔好。
6: 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梁嘉文、梁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4: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正说到周良坤与沈怀在沈怀家相见，其实沈怀呀，对周良坤并没有什么好感，对周良坤的女儿周静媛，那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呀。尤其一想起这位千金小姐对自己那种毫不掩饰的倾慕，沈怀就觉得好笑，他实在是想不出自己到底有什么地方被这位小美人给看中了，入了他的法眼了，居然能够得到这位大千金的如此信赖。这沈怀呀，那不是一个秉性清贱的无良青年， 那不是一个花花公子哥，身边已经有了一个沈君了，那他就不想招惹一些莫名其妙的桃花运了。所以呢，打骨子里头，沈怀不愿意与这老周家有什么瓜葛，但是越不想有什么瓜葛，他越有瓜葛，这可能就是造化弄人吧。你看，堂堂的国家三品大员，鸿胪寺正卿周良坤突然要求跟自己密谈，怎么办吧？沈怀是思之再三呢，最后决定，他不就是要见自己吗？姑且见之，是姑且谈之，我要见机行事。于是呢，他就选择了在这沈君的小院作为一个谈话的场所。为什么选这里呢？一来呢，这里十分僻静，没有外人知道；二来呢，这个地方是他的居所，又紧邻着敌府，可进可退，占据主动，所以把这个地方作为交谈的场所再好不过了。那么今天用过晚餐之后，沈怀就让沈君回房歇息了，并且告诉沈君没有招呼不要出来。那沈君姑娘多听话呀，收拾完之后就回房休息了。那外面待客的活呢，全交给何大娘了。这周良坤果然如约而至，沈怀把周良坤就让进正堂入座，做好了何大娘捧上香茶，抬头一看，何大娘当时是脸色更变，不仅脸色更变，连身子手脚都开始打哆嗦了。但是何大娘竭力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把脑袋往下一低，不让人看清楚自己的神色，端着茶盘就来到了周良坤近前，把茶盘往桌上一放，手伸过去要端起这杯茶，但是呢，手哆嗦太厉害了，这两只手都有一点不听使唤了，哆哆嗦嗦把茶杯端起来，移到周良坤面前，放在周良坤近前的桌沿上。由于双手抖得厉害，以至于这碗茶溅出了不少啊，那桌上都是茶水。沈怀在旁边一看，心中是大为不悦呀，心说话，那到底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婆子呀，这越紧要关头这越没谱了啊，见到这位大官儿，你看给吓得多里哆嗦，连杯茶都端不好，成何体统，我这脸面呢都被你给我丢尽了。但好在呀，周良坤今天是满腹心事，对旁的也没大在意。何大娘给周良坤端完茶之后，又给沈怀献上了茶。沈怀冲何大娘一瞪眼，一摆手，那意思出去。何大娘把头低得更低了，一转身快速的离开了房间，把房门也给带上了。那这整间屋子就剩下宾主二人对坐了，两旁的蜡烛映射之下，整个屋子光影晃动，是忽明忽暗的。这个时候周良坤这才清了清嗓子，他终于开口了，哎，沈将军呐，这些天来你带人是日日夜夜监视老夫的行动，真是辛苦你了。沈怀一听，当时一皱眉，心说话，说这话什么意思？沈怀当时面不露色，声音没带任何感情的说了一句话，职责所在，何谈辛苦二字。哎，那不知道沈将军打算监视到什么时候呢？沈怀当时呱嗒把脸沉下来了，语气颇为不客气，周大人，今天您来难道就是为了谈这个？如果周大人对沈怀的监视不满意，那就还烦请周大人直接去同狄大人商量，沈怀我 这是奉命行事。周良坤摇摇脑袋，沈将军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老夫不过是寒暄几句罢了。像这样的寒暄倒是不常见呀。就见周良坤呢愣了一下，眼睛当中突然间金光四射，他看定了沈怀，意味深长地说：沈将军呀，老夫为官数十年，论资历论品质都并不比你那位狄仁杰大人差呀，老夫知道和什么样的人应该如何寒暄呀。他一说这话，沈怀是不觉的一愣，当时头往下一低，沈怀沉默了，不知道这位周大人他到底想说什么。这个时候就见周良坤手把茶碗端过来了，喝了一口茶，转着茶碗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沈怀。一看这沈怀呀，棱角分明的脸庞，机敏干练的神情，特别是那一双眼睛啊，深沉阴郁，看上去十分老成啊。周良坤看在眼里，心里头暗暗的叹息一声，心说话：景元呐，闺女啊，你对这样一个人真的有把握吗？但是情势所迫呀，对他们妇女来说，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犹豫彷徨的时间了。周良坤决定啊，要单刀直入，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于是周良坤把茶杯往桌上一放：沈将军，据老夫所知，你担任狄阁老的侍卫长时间并不太长吧？沈怀这个时候把头抬起来了，从沈怀的面目表情可以看出来，沈怀现在把态度调整的恭谦一些了，没刚才那么冷那么牛了。周大人所说不错呀，卑职是去年年底才被圣上派遣到狄大人身边的，那沈将军在此之前在何处任职啊？卑职此前在滨州折冲府任了5年的国义都尉。那在之前呢？在之前，沈怀这个时候有一些疑虑的瞟了一眼周良坤，一看现在的周良坤跟刚才也不一样了，刚才是面带善笑，总让人感觉是啊他在半开玩笑的跟人说话，哎，姿态稍微的比沈怀矮半截，但现在再看周良坤脸上的善笑没了，而且把身杆拔得笔直，正襟危坐，面无表情。虽然沈怀心中一动，但脸上仍然没有表露出来。去滨州之前嘛，沈怀在神都羽林卫中任职多年，但沈将军是在去滨州之前才加入的内卫吧？啊，这周良坤紧接着沈怀的话音加了这么一句，他的语音并不高，语调也很平淡，好像在问一件不起眼的家常事似的，但就这一句话在沈怀的耳边就如同响了一个惊天的炸雷，咔嚓一下子。你看沈怀如此老练，但此时此刻也情不自禁的从眼底的最深处流露出一种情绪，人们把这种情绪称之为惶恐。沈怀真的害怕了，周良坤他居然知道自己是内卫，那武则天的内卫组织可以说是在大周朝廷当中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早在武则天还是皇后皇太后的时候， 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控制和打击一切反对的势力，武则天呢，就逐步的建立起一支独立于朝廷之外的力量，这就是内卫。这内卫呀，由武则天全权掌控和差遣，不受任何部门干涉。那在武则天登基称帝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这内卫帮着武则天干了不少事儿啊。那在武则天诛灭异己、平定慈禧、比弗的叛乱行动当中，内卫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为了能够迅速而且彻底的消灭对手，内卫在执行任务过程当中，可以说将各种下贱和

残忍的手段用到了极致，什么密报、卧底、暗杀、反间、栽赃、陷害等等等等。哎呀，就这些花样百出的阴谋诡计和内卫的残暴杀戮，令人们对内卫是谈虎色变呢。那在五荒权势最盛、内卫活动最为猖獗的时刻，大周朝廷上下不论什么派别和出身的官员，都或多或少的吃过内卫的苦头。狄仁杰牛不牛？那照样落到了他们的手里，栽赃陷害，诬陷狄仁杰要谋反，打入死囚牢，差一点没丢了脑袋。幸亏狄公聪明智慧，靠着自己的方法终于转危为安了。你看狄仁杰都这样，何况其他官员呢？可以说呀，这大周朝廷上下提起内卫，无不恨之入骨，牙长四尺。但是当时也是敢怒不敢言呢。可有这么句话，叫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内卫也走不出盛极而衰的规律。等到武则天的统治逐步稳固了，大周朝廷由纷乱慢慢的走向了有序，至少在表面上朝局由黑暗转为昌明了。那巩固了地位之后的武则天就开始纠正自己的残暴形象了。您想想，这武则天呢也不容易着呢，历史上那些男性要当皇帝还免不了杀戮呢，那当皇帝的道路那非常困难呢，何况是武则天一个女人呢？她当皇帝那道路更加曲折坎坷呀，阻力太大了。那为了打破这些阻力，武则天不得不用内卫，不得不用酷吏，先把那一帮子反对自己的人先给打倒了。等打倒完毕之后，那武则天毕竟是一代明君呢，他明白这种酷吏那是不能够治国安邦的，治国安邦还得靠那些正直有才之人呢。所以等到自己的皇位巩固了，用不着内卫了，用不着酷吏了，你看吧，武则天就开始越来越多的重用包括狄仁杰在内的正直官员了。那些曾经作为武则天心腹爪牙的内卫和酷吏们就慢慢的失了势了。那失势以后的走狗，他们的命运通常是最悲惨的。那首当其冲的就是以来俊臣为首的酷吏，做下了多少坏事啊，做下那么多栽赃陷害迫害忠良的事儿，双手沾满了鲜血，那早就被天下之人恨的是咬牙切齿了。那为了平息民怨，为了争取人心，武则天这皇位一坐稳了，他是毫不犹豫的先把这一帮子酷吏们给抛弃了。于是来俊臣等一伙酷吏先后被处以极刑，死后是曝尸街头。尤其来俊臣呢，往街上这么一游，还没等砍呢，老百姓一看来俊臣你也有今天，冲啊，也不知道是哪位老百姓喊了一句冲啊，哇，这老百姓啊像发了疯似的，有哭的，有叫的，有喊的，就扑向来俊臣。那法场之上包括监斩官，包括那些守法场的当兵的都吓呆了，想拦拦得住吗？老百姓都疯了，嗡的一下子就冲进去了，对着来俊臣是拳打脚踢呀。有的老百姓一看不解恨，咔嚓一口把来俊臣脸上一块肉给咬下来了。剩下老百姓一看，哦，还可以咬啊，哎呀太恨这人了，咬咱也咬。这些老百姓发了疯似的，你咬我也咬。这一会儿功夫

0: 而论，也有那些正直的。你比如说曾泰，曾泰当年也是内卫嘛，后来改邪归正了。实际上啊，真正的内卫成员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由武则天亲信的内卫大格领统一管理，负责完成武则天下达的秘密任务。在执行任务期间，由于需要，可能会被临时性的授予某种公开的职位，但是，一旦任务完成，仍然回归内卫府管辖，那属于正式编制的内卫成员。那自打大周神功年以后，这内卫的任务就越来越少了，作用也越来越弱了。为了平息各层官吏对内卫长期以来的憎恨，武则天呢也逐步的裁撤了不少正式内卫。那么现在内卫府管辖的人数已经减少到了最盛行时期的10之1/2了，很多人呢都给裁撤了。那尤其是去年以来，武则天呐是病体日沉，这一会儿病一会儿病的，所以对这个内卫府的事务基本上是不理不睬。后来干脆就由二张张易之、张昌宗他们接手过去了。那在外人看来，今天的内卫府已经彻底沦为二张手中的爪牙机构了，只不过仗着武则天的余威胡作非为而已。而那些被裁撤下来的内卫呢，因为名声太臭，不论走到哪里都遭人唾弃，绝大多数的结局是甚为悲惨的。那这是有正式编制的内卫，但是呢，还有一种内卫，就很少有人知道了。这类内卫的身份，比内卫府所管辖的内卫要隐秘得多。因为他们实际上都是朝廷任命的正式官员，他们的名字也从来不曾出现在内卫府的名单之上，他们才是大周朝廷中拥有最黑暗秘密的一群人呢。这些人呢，遍布在朝野上下各个角落，那全都有着严正的外表和显赫的职位。也跟其他人一样，宦海沉浮着。按说呢，他们本不该跟内卫这样不光彩的角色联系在一起，但是为了对荣华富贵的极度渴望，或者是因为早年的某些劣迹而遭到要挟，或者纯粹是为了寻求刺激，在种种机缘巧合下，他们就被私下招募成了内卫的秘密成员，地下工作者。他们的任务呢，就是在某种特定时期为武则天完成某种特殊的使命。他们得到的回报也是巨大的，要么是仕途的飞跃，要么是大笔的金钱。可以说，这些人呢，就是拿今天赌明天，哎，适当的赌上一把。弄不巧就飞黄腾达了。那因为这类内卫都是拥有正式职位的官员，招募他们的过程也极其机密。通常啊，只有负责招募的直接上峰才知道他们的身份，单线联系。所以今天沈怀就奇怪，这周良坤他怎么就知道自己的身份？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3: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4: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5: 小子问，
4: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
5: 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6: 哦，大爷
5: 啊，
6: 您慢着哈
5: 啊。
6: 咱们呢，
5: 踢球去吧。踢球
6: 啊？
5: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6: 那咱们看戏去吧。
5: 看戏
6: 啊？
5: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6: 哎，大爷，
5: 哎，
6: 咱们去喝茶去吧。
5: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6: 大爷
5: 啊，
6: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5: 有什么不同啊？
6: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5: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6: 对了，
5: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6: 对了，又
5: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6: 哎，
5: 是怎么回事？不是？
6: 对对对，
5: 哎，走，带着银子。
6: 好，
5: 哎，
6: 好。哎，慢着，大爷
7: 啊，
6: 您可不能走前门
7: 啊。为什么？
6: 哎，
8: 老太爷
6: 知
8: 道
6: 不得了。
8: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6: 咱们走后门。
7: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6: 对了，
8: 后门
7: 啊，你们来
8: 来来，别太多。
2: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7: 哎呀，哥，
6: 哎，
7: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6: 就是，
7: 就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担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句吉祥话。
1: 是。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4: 走啊，怎么不到了？
5: 走不动了。
4: 走不动还多远呢？
5: 还有8里。
4: 还有8里啊？那我也走不动，我回去
6: 了。大爷您别回去。
5: 回去也是8里
4: 啊。回去也是8里啊。
5: 对了
4: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6: 是啊，
4: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6: 啊。怎么
4: 带我去不白去？
6: 怎么不白去呢？
4: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6: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4: 谁帮过你们？
6: 哎，大爷，您闭上眼。
4: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6: 哎，您闭着。嘿，喂，大爷，您睁眼。
5: 到了，
6: 到了。
4: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6: 啊，8里。
5: 8里
6: 一扒拉就是8里。
4: 一算一扒拉算8里。
6: 对了，
4: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
6: 诉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4: 看小妞儿啊。看小妞儿长得好看吗？
6: 你看好
4: 看。
7: 在这儿呢，在那儿呢。
4: 大爷我开开眼。
6: 哎，
3: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5: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5: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5: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6: 大爷，这是幌子，好
5: 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5: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6: 进去。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2: 慢着，
4: 一壶茶一个碗。
2: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人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5: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5: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5: 小子们，
6: 哎，
5: 瞧来啊，刘晨，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6: 对了，
5: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7: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5: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口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5: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5: 哦，不是请客。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5: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5: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您给过去出去了、
1: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1: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着吧、
0: 哎、带着带着
1: 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1: 啊、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1: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
1: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0: 他
1: 过来他
0: 过来
1: 他
0: 过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烟梨呀
0: 什么烂烟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16了
1: 哦16巧了大爷我也6
0: 您才16啊
1: 我6636
0: 差一会
1: 儿查婆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1: 什么酱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这二位都是啊
1: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这是怎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1: 来
2: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1: 哦、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1: 瞧我的
2: 瞧您
4: 大爷呢
1: 过去愣拜丈母娘
5: 对对对
1: 对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5: 称
0: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5: 哎查婆子
1: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0: 什么
2: 要抢
1: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着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

0: 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就是。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哎呀，怎么样？
3: 还是怕恨的。
0: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4: 让我瞧。
1: 啊，
4: 没事，给您瞧。
1: 能怕
4: 是，
1: 不怕。来，跟我说。
0: 太爷，哎，我抢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1: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是我，
0: 吓一跳。
5: 您这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5: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啊，他要抢我？
0: 嗯。
5: 妈呀！
0: 哎，
5: 躲开点！
0: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0: 问他爹，
5: 哎，
0: 他爹讲什么？
5: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5: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话，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5: 我吹他头的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净不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就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1: 啊？
0: 我没瞧见，
1: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吧，您留下。哎，兄弟，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正兜这是
0: 来
1: 这
0: 抱
1: 啊！
0: 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0: 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6: 来在大家有赏，何吃闹心
1: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6: 因故这等狼狈，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非也，
0: 非也，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 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6: 妈妈、啊、到了不又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哦、
6: 不敢当
3: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这样，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5: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5: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哎、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
0: 嗯，
5: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被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0: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5: 我在头里头给您蒸了蒸了。
0: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0: 哎，
5: 我瞧您累了，
0: 嗯，
5: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我帮您。
0: 我不累吗？
5: 去吧，
0: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6: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嗯，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6: 岂有啊！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6: 包拯包公，
0: 我拿给您瞧瞧。
6: 红太西北包雕公，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6: 愿问此公的来历，
0: 提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4: 长话莫端。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4: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4: 刚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4: 领啊。
0: 好说，
4: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呀。
4: 亲是领来，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4: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7: 妞儿。”
0: 他就瞧见咱们那掌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0: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5: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5: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5: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5: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5: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5: 妈呀！
0: 哎，
5: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5: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5: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5: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儿等着呢。
5: 这位壮士请了。
4: 听了。
5: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4: 正要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亲爱公法罪吧，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
2: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嗯，
1: 我就拔了这个萝卜，
2: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哦，
1: 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得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
2: 哎，
1: 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
2: 啊，
3: 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
2: 嗯，
1: 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啊，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
2: 嗯，
1: 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
4: 要来
1: 了。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柜
5: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5: 就是什么啊？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4: 有
5: 了，
4: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0: 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1: 哟，少陪你了。
2: 那亲坐。
1: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1: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点功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1: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2: 怎么样呢？
1: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1: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2: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小去他的吧。
1: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2: 带小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4: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5: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
4: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6: 妈呀，我那个人呢？
4: 人儿早摔了。
6: 是呢，
4: 是让炮打了。
6: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4: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6: 怎么？
4: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6: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4: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6: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4: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6: 怎么着？他答应了？
4: 答应了。
6: 愿意了？
4: 愿意了。
6: 那您猜我呢？
4: 你愿意了？
6: 我才不愿意呢。
4: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6: 不愿意。
4: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4: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6: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4: 我知道你愿意了。
6: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4: 来早点喽。
5: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嗨嗨哟，
3: 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二集。
4: 大婶，您这些柳条编的小筐啊、小篮子什么的，这城里好卖吗？
5: 哎，行嘞，城里人还真待见这些土玩意儿，
4: 是吧？
5: 哎，说是纯天然无公害啥的。
4: 哦，
5: 我这编的嘞也不多，一天的功夫也就卖光嘞。
4: 哦，这还真卖的挺好啊。
5: 哎，成本低。咱滹沱河啊，多的就是这柳树条子。
4: 哦，柳树条子还真是个好东西。
5: 哎，是嘞是嘞。
6: 铁柱，铁柱，哎，柱子哥，
4: 哎，

0: 味儿。
1: 怎么是你啊？
0: 哎，柱子哥啊，你没走，真是太好了。
1: 哎呀，严川，你不是要去咱们村当第一书记吗？你来找我干什么？
0: 柱子哥，你别走了。啊，我来啊，就是要留下你，留下来，咱们一起干。柱子哥，你别走了。啊，我来啊，就是要留下你，留下来，咱们一起干。
1: 哎呀，我一个被淘汰的废物，我能干啥呀？
0: 柱子哥，你对咱刘家湾村的一腔热血，就是我来找你的理由。柱子哥，留下来吧。啊，
1: 任川，这有一腔热血又能咋样？这回刘屯儿又当上村主任了，咱这刘家湾村呢，嗨，没啥指望了。
0: 哎，怎么能叫没指望呢？
1: 连春儿啊，你那天也看见那个死了丈夫、瘸了腿、带着俩娃的苦女人了吧？
0: 哦，你是说大村儿？
1: 是啊，
0: 看到了，看到了。我还记得他小时候的样子呢，虽说小儿麻痹走不好路，哎，可他长得多好看呐！啊，还心灵手巧的，用狗尾巴草编的小猫小狗，可神了。哎，对了，我上大学那年，他就出嫁了，怎么又回到村里来了？
1: 哎，他可是忒不容易了。前些年，老公出车祸死了，公婆又得了治不好的病，花了不少钱呢，最后还是没了。现在他带着两个娃回到村里，户口呢也迁回来了。你想想，一个残疾的女人带着两个娃，那日子得有多难呢？
0: 听说他家没有救济金。
1: 哎，那压根就评不上啊。啊，
0: 为啥？
1: 哎，说是当年老公车祸时有一大笔赔偿金，吃利息都够了，还要什么救济金呢？大翠说那些钱都给公婆看病了，可这刘屯他们就是不信，非要什么证明。你说老人都走了好几年了，能有什么证明啊？这就是故意刁难人嘛。
0: 可大翠有没有钱，过的什么日子，大伙不是都能看得到吗？
1: 谁说不是嘞？一家三口住的还是他爹娘在时留下的老房子，土坯盖的啊，年头太久了，一到夏天下大雨，不是东墙倒就是西墙塌。要不是我带着村里的几个哥们儿帮着修着，这冬天还不知道怎么过嘞。
0: 哎呀，这都啥年代了，还有人过这样的日子？
1: 连春儿，听哥哥的，别去跟他们较劲儿了。现在刘屯他们那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咱们凭什么跟他们斗啊？何况你这第一书记也是临时的，那干两年就走人了吧？你走了，村里依然是桥归桥，路归路，我看还是算了吧。
0: 不，柱子哥，你听我说，现在国家是下了决心要把咱们贫困的百姓从穷坑里拉出来，制定了各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方针政策，干什么、怎么干都考虑得非常细致周到，对利用扶贫、弄虚作假、贪污腐败的行为，那会坚决地予以打击，毫不留情。你我都是党员，你还当过兵，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怎么能不冲上去，而是掉头撤退呢？
1: 我是怕
0: 柱子哥，我知道你怕什么啊，就算是为了像大翠这样的穷乡亲，也值得咱们拼一把。他们不是别人，是和我们一起喝着滹沱河水长大的亲人呐。柱子哥，柱子哥。

0: 我跟你回去，咱们啊一起冲锋。
1: 刘连春走马上任了，村前的滹沱河一如既往地流淌着，唤起他不少小时候的记忆。村头那棵老槐树正喜滋滋地迎接他回来，他从树下经过的时候，能感觉到这棵老树向他投来期待的目光。调整低保户人员名单，是第一书记刘连春砍向以村主任刘屯这些人的第一板斧。这一斧在村里激起了千重波浪。这不，村支委扩大会议确定的新低保名单刚刚公布，村委会的院子里就闹开了锅。
2: 你凭啥取消我们的计？
3: 你个挨千刀的刘连春，你断了我老婆子的活路，我就死给你看！我的个天啊！
2: 哎呀，出事儿了！村婶子倒地下了！
4: 村一寡妇就躺地上撒泼了。
5: 这是他拿手好戏了，
6: 咱快进去看看热闹去。哎呀，
5: 这下狗刘连春喝也活了喽。
2: 出来，
3: 我管不了了，刘连春我不活了。
2: 出来呀，
3: 你就是把我的孤老婆子往死路上逼呀。
5: 还不出来刘连春，
6: 村不在里面，他从外边回来了。
2: 哎，好你个刘连春，你可回来了！我问你，你凭啥把我刘八级的第一保资格给取消了？今天你不跟我说清楚，我和你没个完！
7: 哎，刘八级，哎，有事说事。哎呀，动什么手？
2: 刘铁柱，有你什么事啊？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7: 我是党员。只要是咱刘家湾的事儿，我铁柱就得管。
8: 没事。
3: 活不了了呀，
8: 八金啊，
3: 活不了。
8: 你的事儿，咱们待会儿再说。咱们先把崔婶儿给扶起来，好不好？哎，来，崔婶儿，你先起来。
3: 刘连春，哎，你别碰我。今天不把我低保名额恢复了，我就死在这儿。
2: 哎呀，对，不恢复，我们就是不走。
8: 好，哎，柱子哥，哎，你去给崔婶儿搬个板凳来。
7: 哎，好嘞。
8: 来，崔婶儿，别着急啊，咱们慢慢说啊。来，坐起来。哎，
3: 今儿不把救济金给我，就甭想让我起来。哎呦，
8: 我说崔婶儿啊，你看看，你这条花袄多好看呐！哎，是女儿给你新买的吧？
3: 你甭跟我说别的，你就说这救济金你是给还是不给。哎呦，
8: 我说崔婶儿啊，躺的时候你也不看着点儿，这几天刚下的雨，院子里到处都是青苔，这样弄到衣服上还真不好洗嘞。啊，这么漂亮的衣服以后还怎么穿呢？哎，
3: 那哪儿呢？哪蹭上了？这是这可是我闺女从省城里买的牌子货。笑什么？
7: 来，
3: 你们！
7: 哎，崔婶儿，
3: 不许笑！
7: 有什么话啊？您还是坐着说吧。啊，
8: 来，坐啊！
3: 哼，坐着说。刘连春，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我一个孤老婆子，凭啥就享受不了低保？
8: 崔婶儿啊！您的情况呢我也了解了一下。哎，不得不说您真是好福气啊。啊，养了一双孝顺的儿女。当年我叔走得早，您辛辛苦苦把两个孩子给拉扯大了。现在这俩娃都长大了，懂事了， 知道感恩了。这些年在外面打工，每个月可都往家里给您汇钱，是不是啊？嘿嘿，
4: 可不是咋的，每回从镇上取钱回来啊，崔婶的脸上都乐开了花了。哎呦，
5: 那是一路走一路显摆啊！逢人就说我那大小子又给寄多少钱了，闺女又给我买啥好吃好穿的了，骄傲着嘞，
9: 都记着呢。
8: 就是啊，我说婶儿，您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心，这么自豪，干嘛要去跟吃饭穿衣都困难的乡亲们争什么救济金呢？
3: 那刘大翠儿怎么就评上了？哼，他吃着他男人拿命换来的赔偿金，在人面前还装着一副穷酸相，关着门在家里偷着吃驴肉火烧，你们这不是欺负我这个老寡妇吗？
8: 崔婶儿，我问问您，大翠姐在家里吃驴肉火烧是您亲眼见到的？
3: 我那倒没有，大伙儿都是这么说的。哎，
4: 俺们可没这么说过啊，这可是你编排的。
5: 你这老婶子就喜欢在背后嚼人舌头根子是吧？还说我们。
7: 我说崔婶儿，我铁柱说句公道话，别人嚼大翠姐的舌头根子，您不应该呀。当年我叔走得早，您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那过得有多难您都忘了吗？您当年也是从大翠姐现在的苦日子里走出来的呀。更何况大翠姐腿脚还有残疾，那她得有多不容易呀。
3: 那她不是有赔偿金吗？可比我强多了。
8: 好好好，今儿呢正好趁着大伙都在啊，我就把大翠姐的赔偿金的情况给大家伙说说啊。前几天啊，我和柱子哥去了趟大翠姐婆家的赵家岭村，村里人一提起刘大翠都直竖大拇指，说她是仁义的好媳妇儿。她男人离世没多久，公公婆婆就先后查出了癌症，而且都是到了晚期。一般家人碰到这种情况就不治了吧，啊，反正花了钱也治不好啊。大翠姐呢硬是跛着脚带着二老到处寻医问药，西医不行就找中医，床头床尾的伺候着，花光了所有的钱。到最后啊，那二老的丧葬费还是村里人帮着凑起来的。那大家伙都看看，这是赵家岭村村委会给大翠开的证明信，村里的每个人都在上面安了手印儿。大家伙传着看看。
10: 我看看。
8: 看看。
10: 给我看看。
8: 哎呦。大翠姐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她本以为咱自家乡亲能多给她些温暖和依靠，而她得到的是啥呀？啊，是无休止的猜忌和恶言恶语的伤害，这能不让她寒心吗？
7: 哎，就是这个崔婶啊，总是欺负大翠。有次我看到她从人家家门口过还吐口水来。
11: 欺负人家是残疾，动不动就找茬骂人家，
7: 太过分。
8: 崔婶，如果大翠是您的女儿，看到别人这样对她，您心里是什么滋味？
10: 我
8: 崔婶，您是长辈，大翠也是您看着长大的孩子，咱们一个村子里相互帮衬着，这才像一家人嘛。
3: 哎呀，连春呐，哎，你们忙，婶子就不添乱了，我回家把衣服洗洗，这青苔时间长了 就洗不掉嘞。
7: 行行行，天也不早了啊，大伙儿也都散了吧。哎，
6: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2: 不还有我呢？
8: 八戒，你也要低保？
2: 哎呀，全村人都知道，我家那真是穷的叮当乱响啊！我穷的我连媳妇儿都娶不上，你不给我低保，我就活不下去了。
7: 刘八戒，知道你为啥娶不上媳妇儿？
2: 刘铁柱，你说我为啥娶不上？
7: 全村人都知道。哎，大伙儿啊，一块告诉他。
9: 来，
7: 还有呢，
9: 传。
2: 吃，都瞎起啥呼啊！我跟你们一个字儿都说不着。今天我就要刘连春一句话，这究竟你是改还是不改？
8: 哎，八戒，你扳手腕怎么样？
2: 啊？扳手腕？我扳啥手腕？
6: 就是比力气。
2: 这个，哎呀，我赢刘铁柱有点悬，我赢你，我这是绰绰有余啊！
6: 好啊，那要不咱俩比试比试？
2: 哎呀，比就比，但是你说输了怎么说？
8: 你输了就听我的，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2: 哼，那要是你输了呢？哎，那你就给我上低保。
8: 那不行。我不能拿公家的事儿跟你瞎胡闹，这是原则问题，换个别的。
2: 这样，你驻村这两年你就得把我养起来，你管我吃管我喝。
5: 哎，我说刘八戒啊，你臊不臊啊？你居然提这样的要求。
4: 可不咋的，一个有胳膊有腿的大男人提这样的要求可真有理的。
2: 你们别说话，我让你们养了吗？啊，你刘连春，你说行不行？
6: 行。
2: 哎，好，还得有酒有肉。
6: 太臊了。好啊，大家做个见证，就这么定了。柱子哥，
7: 哎，
6: 搬张桌子来，今儿啊我和八斤好好的比试比试啊。八斤，咱们可是一局定输赢啊。
2: 嗨，就一局定输赢。
7: 来，让开，
2: 柱子
7: 摆上，场子摆好了，咱们准备开始。
6: 来，
2: 开就开。嗨，我怕你吗？你这不念书我不行，掰手啊你不行。哎，你来，
6: 那就开始了。
7: 来，我准备。哎，准备啊。来，开始。
2: 嘿，哎，
4: 我加油。
7: 念书不行，你扳手腕也不行啊。就是刘八戒，你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你看你那脸，哎，憋得像我们家公鸡的大红冠子。
2: 哎呀，行，我输了，我认。那刘连春，你说你让我咋样
8: 啊？我就让你过正常人的生活
2: 啊。我咋就不正常了？
8: 八戒，你看看你现在的日子啊，天天跟着别人蹭吃蹭喝，晚上呢喝得烂醉如泥，白天睡到三尺日头，家里有一样像样的东西没有啊？你好歹也是个大老爷们儿，每天就这样混吃等死，有今天没明天的，这以后年纪大了，或者万一有个病有个灾儿的怎么办？
2: 哎呀，所以我要政府救助啊。
7: 哎，行了，八

0: 你臊不臊？
1: 对呀，铁柱说的对，
2: 就是你臊不臊啊？
0: 哎呀，
1: 行
0: 了，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能咋办？
3: 哎，八金，刚才你可是说了啊，大家伙都听见了，让你干啥就干啥。
2: 哎，对，我们都听见了，
4: 兄弟，哎，就是这么说的。
0: 别起哄，我认。哎，谁让我输了呢？啊，咱江湖好汉自爱讲信用。
3: 好，柱子哥在咱们村里组建了一个突击队，你这就到突击队里边去干活。以后啊，你的一切行动都听柱子哥的，能办到不？
0: 哎，那这突击队能这挣钱不？
5: 我跟你说啊，以后村里的所有工程啊都是咱们自己做，还能在外边接活呢。哎呀，按劳取酬啊，保证亏不了你。
0: 哎，能挣钱，那就干呢。
3: 好，这个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0: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3: 哎，那这救济款的事儿，
0: 哎呀，这以后再说吧。
3: 不反悔？
0: 谁不反悔？谁哎反悔？谁是王八蛋？
2: 你说的啊，
1: 别反悔啊！
6: 嗨嗨哟，槐花开了，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二集，主题歌作词陈曦，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录音合成赵涛、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剧中人刘连春由凌云演播，刘屯由张瑶涵演播，德胜书由郭正健演播，刘铁柱由王旭峰演播，王会计由任杰演播，刘八坚由赵毅演播，崔寡妇由马小季演播，刘金花由武凤春演播，大翠由杨颖演播，马宣伟由马国柱演播。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
8: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3: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 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9: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

0: 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你看这什么写的？
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 这么多？
3: 这是谁？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1: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6: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

0: 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大林河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

0: 决议，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五月四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0: 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2: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3: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0: 爸，爸，妈，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8: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8: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0: 元帅，
11: 陈毅元说的对，
10: 商会
11: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2: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13: 商量的。
14: 山
13: 崎万
14: 郎渡过难关，
1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8: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6: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9: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7: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9: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

0: 唐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小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不过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9: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7: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8: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7: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8: 你的身体，
7: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8: 疼吗？
7: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7: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9: 你们吵架吵完了？
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9: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7: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9: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9: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4: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9: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7: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8: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7: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 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5: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5: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6: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7: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6: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7: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16: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

0: 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

0: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

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瘦肉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现代戏《日头日头照着我》的下集。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为了解决太平庄村的美丽乡村建设遇到的问题，包村干部任文秀带领乡工作组驻村工作。这天，工作组召集盖了新房还没有拆旧宅的农户到村委会大院开会，可是无人到场。
4: 一个人也没来，
5: 我都广播好几遍了。那杨支书和牛主任呢？
6: 这俩小子，我叫他们去。
5: 看，哥们儿，谁让林丽参加咱工作组的？他不是保杨树沟那儿呢？
4: 是乡里安排的。
5: 什么意思？军统，别自言。哎呀，
4: 别瞎说，这次人家表现不错。
7: 文秀，小米，来来来，请你俩吃巧克力。
5: 哇，林主任好大方啊。
7: 这算什么，我决定了，明天中午啊，请二位到县城吃饭。
5: 林主任请客。嗯哼，吃什么？